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30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4到5级转东风4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5-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风力较强，极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

0: 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目前呢，正值暑期，应该是叠加了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那旅游安全事故呢，也是接连敲响了警钟。近年来，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的明显。当气候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固守思维定势，而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才能把真正的安全装进行囊，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当下呢，旅游正火热的进行，那么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的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地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彻底地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让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的安全防线。面对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影响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才能避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护航高质量发展。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推动认知升维与硬件升级同频共振，织密超前谋划，精准预警，快速

0: 处置的防护网，方能牢牢把握住化险为夷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区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季旅游季及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的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分布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和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下一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做优做强生态文旅产业，精心擦亮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文旅品牌，不断地延伸森林康养、户外休闲、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林区职工共享生态红利，为区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动能。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6: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7: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6: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7: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既注重部署过河的任务，又重视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用好这把总钥匙，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行稳致远。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想方法因其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备受重视，我们党 从延安时期重视思想方法搞对头，到新时代强调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始终将坚持科学思想方法摆在突出位置，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推动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纠正错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既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难以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这就要求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从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突出党的建设各方面有机衔接、联动协同，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做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的建设的高超领导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自觉地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科学思想方法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以科学思想方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8: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 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19: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0: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为了震慑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九寨沟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全市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围绕城市更新行动深入一线协商，提出务实建议，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对标科技强国6方面任务，聚焦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精准建言，就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开展专题调研，搭建跨界协商平台，贯彻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

0: 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陆游的《游山西村》。

游山西村。陆游号放翁，汉族，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今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山西村》是作于公元1167年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这首诗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对淳朴的农村生活习俗留意着喜悦挚爱的感情。诗人陶醉在山西村人情美、风物美、民俗美中，有感于这样的民风民俗及太平景象，反映了他乡居闲散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幅佳作《游山西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里的腊酒指的是腊月里酿造的美酒，足鸡豚意思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足是足够丰盛，豚是指小猪，诗中代指的是猪肉。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不醇厚，丰收的年景，农家待客菜肴是非常丰盛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山重水复是指一座座山，一道道水重重叠叠，柳暗花明指的是柳色深绿，花色红艳。这一句的意思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呢，忽然柳绿花艳间又出现了一个山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是吹箫打鼓，春社古代把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日，拜祭社公，也就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祈求丰收。古风存是保留着淳朴的古代风俗的意思。那么这两句是说吹着箫打着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了，布衣素冠，淳朴的古代风俗依旧保留着。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里的若许是如果这样的意思，闲乘月就是有空闲时趁着月光前来，无时就是没有一定的时候，也就是随时，叩门就是敲门的意思。那么这句可以解释为今后如果还能乘着大好的月色出外闲游，我随时会拄着拐杖来敲你的家门。这首诗是一首寄游抒情诗，书写江南农村

分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的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捡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手写诗人出游到农家，似写村外的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最后呢又写贫来夜游。所写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以游村来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这首诗题材比较普通，但是立意却很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诗的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的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待客人尽其所有的盛情，而莫笑两个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蕴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清脆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越发依稀难认了。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到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得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临摹，而这两句却格外的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个境遇中与诗句所写的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得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一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就跃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颔联则由自然入人世，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刚才我们说到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起年，满怀着丰收的期待，这个习俗到宋代还是很盛行的。陆游在这里更是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物土物民之爱。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在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扣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然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颂千古的山重和柳暗一联。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
全诗八句无一个游字，而处处写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南壮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陆游的《游山西村》，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20度。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颖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8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1: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0: 走进林都伊春，
1: 畅享自然之美。
0: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2: 遇见伊春。
1: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0: 穿行林海，遇见风光，品读人文，邂逅美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飞。进入盛夏，全国各地开启了高温烘烤模式，而有着中国林都美誉的伊春，坐拥万顷红松林海，平均气温只有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眼下正是伊春夏季旅游旺季，夏季避暑旅游百日攻坚行动正在全面推进，许多自驾游客、亲子家庭计划来到伊春游玩。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哪些特色文旅产品，有哪些值得打卡的精品路线，热门景区配套、研学资源、美食民宿如何选择，游客出行能够享受哪些便民的服务。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伊春市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周丽走进直播间，详细介绍了我市夏季旅游的整体安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关于伊春夏季旅游方面的相关咨询问题，欢迎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进行咨询。同时，我们伊春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也同步开启可视化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欢迎一下周丽主任。你好，周丽主任。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听众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的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遇见伊春节目。
0: 好的，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遇见伊春呢，是伊春交通广播与市文广旅局联合打造的一档全新文旅栏目。那么今后呢，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推出更多文旅优惠政策解读、景区线路推荐、美食民宿分享等方面内容，进一步搭建起游客和文旅部门深入沟通的桥梁，期待大家持续关注。听众朋友，近日伊春成功入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旅游城市，同时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那么首先呢，想请你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百日行动的整体谋划与核心目标是什么。那么这一行动对于伊春文旅融入国家战略、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 那本次夏季这个旅游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哈。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百日行动说起。我们的百日行动呢，是从7月1号持续到10月10号啊，整个呢是跨越了我们的暑期啊、中秋啊，还有我们的国庆三大出行高峰，是我们伊春贯彻落实全省夏季避暑旅游工作部署啊，以及抢抓“十五五”开局与哈伊高铁即将通车这个双重历史机遇的核心抓手。那么我们整体工作呢，也是紧紧围绕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这样一个城市品牌，以我们的森林游乐场啊，一起去撒花这样的一个夏季主题，聚焦我们的产品、品牌、服务、产业监管五大方向，部署了18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我们全市夏季避暑旅游实现这样一个五提升啊。那么从发展的意义来看呢，我们伊春坐拥着400万公顷的浩瀚大森林，那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呢要高达83.8%，剩下的平均气温呢也稳定在22摄氏度，那空气当中的这个负氧离子呢常态化的含量呢，平均就是每立方厘米要达到2.7万个以上啊。那可以说我们伊春的这个空气指标是非常棒的，所以被大家誉为天然氧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常态化的测了一下我们的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呢，其实呢就是含量每立方厘米呢平平常常，在我们的街区当中就可以达到6000到8000个以上啊，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唯一的一个全域的啊中国天然氧吧城市，那也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认证的中国森林域发源地。那本次呢，我们的这个百日行动本质上呢，就是把我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优势呢，加速的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优势，以新质生产力来赋能我们的文旅产业升级，打造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深放松这样一个旅游舒适的新体验，那全力来塑造世界生态康养卓越城市的品牌形象，入选国家旅游强国建设重点城市啊，也是我们伊春文旅发展纳入 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啊，那我们也希望通过百日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攻坚，进一步来夯实我们产业基础，打磨产品体系，擦亮我们的服务品牌，为伊春文旅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全域全季旅游的迭代呀、高质量发展来筑牢根基。
2: 好的，非常好啊，周主任。那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想再继续问您一下啊，说到这个有一个主题非常有画面感，也让很多游客呢充满期待，那就是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那围绕着这个主题，我们想向您问一下，就是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围绕这个主题，我们需要打造哪些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又推出了哪些精品的线路呢？然后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夏日出游的需求呢？
1: 实际上呢，我们是把整个小兴安岭啊当做一座超大的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然后围绕我们的游客的这种多元的需求啊和他们的这个偏好，我们呢就构建了很多的，比如说啊，这个靠养度假呀、探险运动啊、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以及我们的科考研学等十大特色产品啊，可以说让我们每一位游客呢都能在22度的林海当中找到专属的这种属于自我的这种撒欢方式。那么针对自驾户爱好者呢，我们也是串联了乌代公路呀、五营啊、汤旺河汽车营地呀、还有我们的乌翠房车营地等等的一些资源啊，打造了竹峰一下自驾观光线路。然后呢，游客可以这个驰骋最美森林公路，然后枕着我们的松涛露营入眠。针对我们的这个康养客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清凉一下避暑康养线路，依托我们的森林负氧离子与我们的芬多精资源，落地森林浴、中医药理疗，然后呢还有这个药膳养生等一些项目，来打造我们的呼吸调理、睡眠调理等四大疗愈场。那么针对我们的家庭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亲子家庭哈、我们有着一些启蒙一下呀、研学体验线路啊，把我们的森林变成自然课堂啊。那比如说涵盖了我们佳音的这种恐龙科普啊，然后呢我们乌翠的木翼飞移呀、包括是我们整个全域的森林科考等内容。此外呢，还有就是漂流戏水啊、萌宠互动、美食探店、红色文化等多条主题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十大森林穿越路线啊，像我们的林都号、伊春号豪华专列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呢，以及啊配套的每一类的主题产品的特色线路，真正的能够让每一类游客都能在伊春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玩法。
2: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1: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0: 走进林都伊春，
1: 畅享自然之美。
0: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2: 遇见伊春。
1: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那么现在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伊春市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周丽。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关于伊春夏季旅游方面的相关咨询，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伊春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也同步开启可视化直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主任，那么今年夏天呢，可以说我们的伊春文旅活动呢热度非常高，尤其是红松文化季、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可以说刷爆了很多社交平台。那么在这里呢，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夏天我们还有哪些亮眼的活动呢？
3: 今年夏天我们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实际上我们这几年来每年夏天都有这个百日行动活动啊，我们是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这样的一个重点的思路啊，来根据我们不同的地域特色，然后来策划适应我们这个大众游客然后不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那么整个百日行动期间呢，我们活动是贯穿全程的啊，亮点呢也是持续释放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核心呢也可以概括为重点引领、多点联动、文化赋能。那么我们重点活动方面呢，主要是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在乌翠之下啊，我们举办的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那今年呢，我们夏季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重磅 IP 啊。那么7月11号开幕首场参与人数呢就达到了6.5万人次啊，创了我们的历史新高。那么活动呢是横跨了整个避暑黄金期的，就是我们每周末的周六周日晚上，我们到乌翠之下啊休闲文化这个街区，您都能够看到现场演出。然后呢，我们的7月12号至8月9号呢，每周六周日晚间啊推出的这个10场主题演出吧，设置了很多个主题，比如说我们的林都欢歌呀、怀旧记忆呀、古韵流芳啊、青春摇滚啊、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同的特色啊，可以说是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这些受众啊。然后现场呢又配套了我们的啤酒美食集市，然后呢还有这个林特产品展销，还打造了水幕灯光秀啊、千架无人机表演等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把我们的红松文化呀、林区特色啊与我们的潮流消费呢深度的进行了一个融合啊，有效的拉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是也非常的欢迎了哈，来自就是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周六周日晚呢都能够相聚在我们的乌翠之下啊，与我们共同开启音乐盛宴。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还有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即第11届伊春森宫啊、桃山呢、包括上周我们的这个新青啊，都这个进行开始了我们的帐篷美食节啊，和我们的伊春森宫的这个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啊，包括呢现在我们近期还要举行的，比如说我们的头龙山机车嘉年华、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个鸟类摄影大赛等等的一些特色活动接续举办啊，同步呢也创新推出我们第3届中医康养这个夜市啊，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贯穿全域人群的啊，我们也整合了这个中医诊疗啊、适宜技术的这个体验、康养产品的展销、文化展示与一体的这样一个活动吧，百日行动当中啊，落地我们乌翠休暇休闲文化街区，为我们的这个市民游客呀打造一个夜间的一个新体验。因为之前我们伊春吧，大多数呢都是在白天去到我们各个景区去这个游玩啊、体验呢，然后我们近几年了呢，就针对 于早市啊、夜市啊啊，包括我们的夜间的文化生活，进行了一个逐一的升级。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到您的介绍哈，可以说今年夏季我们宜春的文旅活动，那真可谓是精彩纷呈，而且亮点不断。针对于白天的游玩，然后还有夜晚的新的经济消费，也为广大游客定制了不同需求的旅游产品。那么现在呢，正值暑期，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服务质量如何，也决定了这个游客的出行体验。那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下周主任，我们宜春呢着力打造的都依你这个宠客品牌服务，那想问一下，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我们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进一步的保障游客的这种舒服的出行体验呢？
3: 嗯，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特别的简单。实际上都依你哈，我们这个都就是林都的都，
0: 嗯，
3: 依呢是依春的依，同样呢它也是谐音，就是你都依你呢，就是所有的意愿都依着你，游客您想说您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您想咋办咱就咋办，一切都围绕着我们的游客为核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始终把游客体验放在核心的位置。本次呢，我们的百日行动呢，重点就构建了宠客宜春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软硬皆施的啊，让游客呢在这个22度的清凉之外，更能够感受到我们宜春的温度。你看刚才你提到了哈，是个暑期，实际上现在真的是一个三伏天儿。
0: 嗯，
3: 在全国各地呢，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高温。
0: 对，
3: 但是在我们宜春呢，大家体感上呢就是22度的夏天，非常的清爽啊，惬意。那么在这个软服务上呢，我们也制定了统一的都依你的宠客服务标准，我们也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网络，就是我们全市广泛的设立都依你啊宠客服务驿站，开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打造10分钟旅游志愿服务圈啊，为我们的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呀啊应急救援呢、行李寄存等一些便民服务。那么现在哈，就在我们的宜春高速路口，我们昨天呢，就是这几天吧，应该是就是紧锣密鼓的搭建了一个这个小短板的迷你版的宜春服务游客驿站。这个呢，也是方便于我们游客下了高速，第一时间能够对宜春整体的这个旅游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的了解，
0: 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对、那么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非常收到效果了，游客呢纷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游客服务驿站进行咨询。那么其实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鼓励这个我们全市的所有的社旅行业，包括是我们全市的酒店，我们都要推出夏季的专属权益啊，来延迟退房啊免费的这个行李寄存呢，包括是未来我们的高铁开通以后，我们高铁站要这个进行接送等等的一些这个社旅服务。那么针对我们的旺季导游缺口这一块，我们也是开展了签名导游进林都行动，同步来完成1500多人次的这样的一个社旅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邀请我们文旅专家来开展巡回讲座，提升一线的服务能力。因为我们近期呢，大家也就是考虑到了，你看我们所有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包括是我们景区的观光车的驾驶员朋友、司机朋友，他们都是针对于我们游客第一的接触人。那么从我们的第一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上，就能够让游客体验到这座城市的温暖与温度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回归到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服务质量的倒逼机制啊，持续来实施文旅体验观制度，以明察暗访的形式来这个查摆服务短板，建立全市的旅游服务与比如说我们的红黑榜，对不良经营主体呢公开曝光，推行我们的文旅局长亮身份机制啊，公开各县市区的这个文旅局长的联系方式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如果您遇到哪些问题，在那儿这个举目无亲的状态下，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文旅局长的热线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游客的诉求。
0: 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来到我们的宜春，让他们能够开心游，不光开心，而且还能够放心游，来到宜春就感觉到回到家一样，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3: 对，刚才呢我们是从这个软件上说的，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硬件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我们从四个维度来补短板提品质。一呢就是景区的硬件升级，完善像我们各个景区的这个布置栈道啊、木质栈道、哎观景台、休憩设施，全市的这个景区呢新配套了这个 AED 设施呢是31台啊。这个设备呢现在目前呢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了，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安全保障能力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住宿供给来扩容了，然后我们也推进了一些特色民宿的改造，利用我们的山石木料打造一些生态风格的民宿与我们的森林木屋，来规范发展日租房啊、月租房啊，引导我们的民宿申报省级星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民宿。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交通运力方面我们进行提升啊，开通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专线，在这个旺季拥堵路段呢我们又推行了县区停车加上这个大巴这个运转的模式，来缓解我们景区停车与交通的通行压力。同步呢在我们的交通枢纽啊景区增设了我们的充电桩、母婴室、无障碍设施与我们的房车露营配套。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商业街区啊，我们在这方面呢也进行了一个提质增效，推进我们的铁力中心这个路啊，中心路这个步行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美商业步行街，还有汤旺的欢乐巷等6条街区的改造升级，引进我们的网络连锁品牌，支持我们规范啊这个外摆经济啊，丰富我们的夜间消费场景等等的一些。
0: 刚刚呢周主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哈一高铁啊即将通车，所以说我们的伊春文旅啊也即将迈入了高铁时代，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站在15/5开局的节点，那接下来呢我是将如何持续擦亮夏季避暑文旅品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还是请我们周主任呢继续的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发现今天你的问题提的都非今天你的这个问题提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哈，因为马上嘛我们就应该说是万众瞩目的哈一高铁就马上开通了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那么高铁开通之后，我们针对于旅游方向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啊，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就是哈一高铁通车呢是我们伊春文旅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历史机遇啊，可以说是我们也将彻底改变啊伊春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区位啊，大幅的缩短与黑龙江中心城市的这种时空的距离。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无论我们是自驾啊，从这个哈尔滨到伊春大概你这个自己开小车可能3个半小时、4个小时，我们要坐旅游的大巴客车大概呢在4-5个小时左右，如果我们要坐夜间的火车可能是一晚上的时间，
0: 一晚上，
3: 对。那么我们高铁开通之后呢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距离，可能就1个半小时、2个小时就到达了伊春。那么我们也将以本次百日行动为起点呢持续来深耕夏季的避暑品牌，来针对于我们未来高铁要开通以后啊，我们要做哪些的旅游工作。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推动了伊春文旅从一季热向四季火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呢从我们的门票经济向我们的产业经济呢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第一呢我们就是抢抓高铁机遇啊，刚才我们围绕这个说了很多，我们要打通流量的转化通道。我们首先呢将针对高铁客群定制周末游、两日游、三日游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产品，来推出高铁专属特惠套餐啊，沿高铁沿线的城市呢开展精准的推介呀，把我们高铁带来的巨大流量切实的转化为留在伊春的消费增量啊。这个就是针对于高铁的第一啊，因为你就是周边游嘛，所以那周边游就是大多数的家庭亲子家庭就会周5晚上到我们伊春抵达，然后周6、周天2天玩，然后周 末晚上可能再返回哈尔滨，
0: 嗯，
3: 包括是我们佳木斯啊、鹤岗等等、啊、
0: 对
3: 这些周边
0: 的这些城市都可以来到这里，
3: 对，推出的就是周末游、两日游、三日游这样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深化精准营销，持续来扩大我们的品牌声量啊，我们将持续推进引客入一驻点营销，面向京津冀、长三角啊、珠三角等暑期高温地区的14个核心的客源城市，实行分类包保驻点攻坚，从这个渠道对接、品牌曝光到我们的客流转化，实现全链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啊，持续的深化我们的哈一黑啊省内的这样的一个避暑黄金线路的联动，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跨境文旅交流，深化与对口合作城市啊，就是我们的茂名啊、
0: 嗯、
3: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合作对口城市呢，友好城市，
0: 嗯，
3: 以及国内的啊这个森林避暑城市的联合营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深化业态融合，壮大我们的产业发展能级，持续做深文旅加融合这篇文章啊，我们文旅加康养方面啊，完善我们的森林康养啊、双十双百示范体系，打磨我们四大疗愈产品，擦亮中国森林育发源地的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啊，文旅加这个农林方面呀，推动我们的九珍十八品等伊春的啊，尤其是这个伊春的森林食品进景区、进街区，办好采山季大集，打造伊春十大宝藏乡村林场，带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旅游发展啊，还有我们的文旅加体育方面也要紧扣这个东北超赛事，
0: 是、
3: 啊、
0: 非常的火热、啊、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热点话题嘛、
0: 嗯、
3: 来打造我们的运动之城 IP， 然后培育我们的荧光夜跑、森林徒步等体育啊体旅融合产品。那么在文旅加美食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广了我们的森系菜肴啊，来丰富我们的夜市啊、早市啊等等的一些消费场景，让一桌吃遍大森林成为我们伊春的啊美食名片。那么第四呢，就是持续打磨服务啊，筑牢我们的口碑竞争优势啊，我们将持续迭代都因你啊服务啊，这个就是宠客服务体系，把我们的暑期旅行吧行之有效的一些机制啊固化下来啊，来推广开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智慧文旅应用，然后提升我们的从业人员服务能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服务品牌。那么可以说我们伊春在这个近期大家会发现哈，无论我们的线上线下啊，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铭文啊，已经大家了解到了伊春入选15国家旅游强国建设重点城市啊，我们也将以这个为契机来谋定世界生态康养卓越城市目标，持续来深耕生态优势，打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把伊春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森林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为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啊贡献我们伊春的微薄力量。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0: 100多岁了，他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4: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3: 走进林都伊春，
4: 畅享自然之美。
3: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5: 遇见伊春。
4: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周主任一同的来看一下网友关于伊春旅游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那这位朋友说呢，说现在啊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期，想来伊春旅游有哪些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建议吗？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6: 嗯，现在来伊春这个旅游，我觉得大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这儿的天气特别的凉爽，然后空气呢又特别的清爽，所以大家来了之后呢都会说，哎，伊春是一个中国天然好空气的城市哈。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客流高峰呢，实际上我们还真是给大家就是详细的做了一些攻略，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儿吧，因为大家已经有的都在园中了，我们就在这儿呢给大家这个简单的汇报几点吧。首先呢，我们是建立了每日的会商调度机制，实时的来监测热门景区的客流啊，包括是我们道路通行啊与我们的住宿供给情况，全力的来保障我们的游客出行顺畅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就是提供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吧。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错峰游览核心景区啊，核心景区就是目前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啊，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呀，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监测到的游客的比较核心的喜欢去的这些中心的重点的这个景区吧啊，因为这个地方它大多都是有溪流有山有水，其实是避暑的一个纳凉的好去处，所以大家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大家都一时间呢都会集中到这几个景区，所以我们大家第一呢就提示大家要错峰游览这些核心景区。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因为大多数吧大家都会集中在上午的9点啊到11点半啊，大家会觉得啊一大早上起床我一定要赶往景区享受森林当中的那份清凉，所以大家呢就是到了景区之后就会发现排队的时间较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建议游客尽量选择在8点前入园，你可以比一般的游客提早一个时间段啊，或者是呢中午的时间就是12点以后吧，因为大家中午11点半要去吃饭了嘛，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错峰进入错峰出行啊，这样呢我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嘛，减少、
3: 真的是这样啊。周主任给我们介绍是虽然说是提早了这个半小时，但是会让你在景区当中的这个游览感和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的这个尤其是在排队的时间呢会出现比如说一些情绪啊，然后呢这样舒缓一下，然后提早出行，这个方向呢是非常好的。第一点哈、就是提醒大家要错峰游览你心目当中必到伊春的这些核心景区和必到的这个打卡景区。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6: 问得特别好哈，这个主持人就是紧逼啊我们下面的这个温馨提示。第二呢，就是我们想提示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接驳，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从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现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开幕式当天又有6.5万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客流这个人群我们的交通呢就这一条道，那么如果每个人都开自己的小车，6.5万人，我们就是少说5个人 坐一辆车，那我们也得有一个好几万辆车在现场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停车位置。那么在这个六万多哈、啊，不别说六万多，就说一万多辆车在集中出行的时候，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它是一个拥堵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大家提倡呢是这个公共交通。

0: 同，你比如说你要坐公交，那么一辆公交车它可以乘坐好几十人，那么一辆公交车它的出行的这个位置空间感是有限的，所以呢，哎，我们就提倡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接驳。那么旺季的部分景区周边的路段呢，就是像我说的容易出现拥堵，所以我们推荐啊，也推行了这个县区驻车加接驳转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确实呢也是我们这几年来积累下的一些经验。你到了旺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停车要距离我们景区的入口好几百米，
1: 嗯
0: 啊，甚至达到1000米以外，
1: 是
0: 那其实极大的增加了我们游客的步行，然后呢，又增加了大家的这种体验感的不畅啊，所以呢，我们近几年呢，就是也摸索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运输通道啊，希望我们的游客呢可以按照我们的交通和志愿者呢指引，将我们的车辆停放在县区指定的公共停车场，然后呢再来乘坐我们的旅游专线大巴直达景区啊，既避免了这个堵车的烦恼啊，也更加的绿色健康。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提前规划行程啊，就是我们要在出行之前，甚至是在家出门之前，你要做好相关的攻略啊，来关注我们的实时信息。你比如说近几天来我们伊春呢就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啊，有暴雨的这个预警啊，
1: 嗯，
0: 然后呢，对呀，你说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首先从我们的这个服饰上，那可能就要增加衣物，带一些雨具，然后从我们的出行上，您可能呢就避免一些这个到室外的景区去游览，我们要选择室内的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博物馆等等，这样呢不可以被这个雨淋的情况下，还可以尽可能的
1: 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对，
1: 改变了大家的
0: 体验，大家哎，对，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1: 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游客呢，也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游宜春小程序，实时的来查询我们的景区客流啊、剩余的停车位呀，以及我们天气预报等等的一些信息，合理的来安排我们每日的行程。也可以关注我们宜春的文旅官方公众号，包括是宜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视频号，还有我们零度宜春的抖音号啊，我们都会在每日发布这个客流预警啊，然后避堵攻略以及我们的游玩推荐啊，方便大家获得最新的伊春游玩资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伊春旅游服务热线0451-3 啊，这个1099啊，欢迎大家实时来进行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今天的遇见伊春栏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万顷林海生清凉，一程山水待客来，欢迎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的零度伊春，在这个夏天走进森林里的家，走进森林游乐场，感受林海清风，来体验这种治愈的慢生活。那么更多的文旅资讯还有游玩攻略，请大家持续关注伊春交通广播的遇见伊春。再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和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共同打声招呼，我们一起说再见。
0: 好的，再一次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我们美丽的伊春，享受这里的清凉伊夏。那我们这期节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就结束了，后续呢还有其他的咨询呢，可以这个留言到刚刚我们说到的几个平台啊，那就再见啦。
1: 好，再次感谢周主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黑龙江省北部，
1: 小乡野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
0: 别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
1: 都不再孤单。
0: 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远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当中，正式发布由中国气象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其中，我们的伊春市榜上有名，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负氧离子浸润的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剩下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意隔绝在外。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暑气消散无踪。

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林海的诗情画意，清凉的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森林里的家，让你感受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宜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宜春观云海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静待日出，金光穿透云海，与层叠林海相映成趣，所有的疲惫都在壮阔景色当中一扫而空。

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光雾起，感受着峰峦叠嶂，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在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进入了仙境一般。如果来到我们的宜春，欢迎你走进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在原生态的木质栈道，能感受到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感受这样的一个避暑清凉季，也感受着夏日龙江最美丽的清凉画卷。朋友们，来宜春吧，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这也是独属于你宜春专属的清凉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为了震慑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0日，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二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九寨沟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一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围绕城市更新行动深入一线协商，提出务实建议，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对标科技强国6方面任务，聚焦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精准建言，就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开展专题调研，搭建跨界协商平台，贯彻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3: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2: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3: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2: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3: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4: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5: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说到低血糖，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饥饿、恶心、头昏眼花、面色苍白、出冷汗、虚弱无力，但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常见的低血糖会致人死亡，部分人群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没有症状，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缺糖，会发生意识模糊、精神失常，还有肢体瘫痪、大小便失禁、昏迷等严重后果，甚至威胁生命。那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发生昏迷的。专家介绍，血糖值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血糖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影响健康的。轻度的低血糖一般会有饥饿感，还会出现心慌、手颤、头昏眼花、虚弱无力、出冷汗、面色苍白、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而中度的低血糖除了上述的症状外，还可能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喜怒无常、无理取闹、精神错乱等。重度低血糖出现了昏迷、抽搐、肢体痉挛、小便失禁、心律失常、血管、脑血管意外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不同的人群呢，表现也是不尽相同。老年人常常没有任何症状，部分老人表现为神经的精神症状，比如说言语行为反常、偏瘫、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亦被误诊为急性

性脑卒中或者癫痫发作。婴幼儿及低龄的儿童常常表现为不好好喝奶、爱哭闹、面色苍白、出冷汗、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噩梦、易惊、遗尿等。需要警惕的是，一旦患有长期严重的低血糖，脑部会受损而发生昏迷。一旦昏迷超过6个小时，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这是因为呢，脑细胞所需的能量几乎完全来自葡萄糖。当血糖下降至每升2.8毫摩尔，那胰岛素分泌受抑制，升糖激素分泌增加，出现交感神经兴奋症状。当血糖进一步降低，造成脑细胞功能障碍，大脑皮层受抑制，从而出现脑功能障碍的表现。此外，低血糖还可能会影响心脏功能，造成心肌细胞的缺血、缺氧，引发心绞痛，甚至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心肌梗死。一次严重的低血糖或由此诱发的心脑损伤事件，可能会抵消一直以来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所带来的益处。导致低血糖的因素有哪些呢？专家表示，常见的因素包括药物、饮食、运动以及某些疾病等。2025年新版低血糖的预防以及处理表明，糖尿病相关低血糖症的常见原因包括胰岛素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口服降糖药使用不当或过量，食物摄入不足，过量运动，肾功能减退导致药物清除率降低，饮酒过量，肾上腺、甲状腺或垂体功能衰竭等。那药物因素呢？注射或者是服用降血糖的药物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如果药物使用不当，服用或者是注射药物时间不够精准，都可能引发低血糖。如过量使用磺脲类的降糖药，可能引发低血糖，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饮食失调可致低血糖。已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进食量过少，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或者长时间未进食，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现象。运动过度也会导致低血糖，适当运动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有益。如果运动量过大，而且未及时补充能量，在某些降糖药的作用下，患者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其他疾病因素，某些疾病可能会影响糖原的储存和释放，例如肾脏疾病可改变降糖药的代谢时间，如果代谢时间延长，患者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将会增加。在糖尿病患者的日常管理当中，人们往往更为关注血糖的升高，而忽视了血糖过低带来的危害。葡萄糖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当体内静脉血浆葡萄糖低于每天50毫克时，就会出现如心慌、出汗等低血糖的反应，严重者会出现脑功能障碍，甚至昏迷，称为低血糖昏迷。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时，可能会出现饥饿感、大汗淋漓、四肢乏力、发抖、心跳加快、面色苍白等表现，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视觉模糊、焦虑不安、头晕、嗜睡甚至昏迷。那么发生低血糖昏迷应该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一旦是出现类似于低血糖的症状，应该立刻检测血糖，并且采取措施改善症状。如果患者神志清楚，可以口服糖水、含糖饮料，那或者进食糖果、饼干、面包、馒头等。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低血糖昏迷，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患者送往医院，通过静脉注射，静脉呢是输注葡萄糖溶液，纠正低血糖症状。当患者已经神志不清，家属切忌喂食，以免误吸或者呼吸道窒息。对于药物引发的低血糖，应该及时停用相关的药物。预防低血糖，大家可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正常人按时吃饭，不可盲目的节食，避免饮酒，酒精会影响血糖的代谢，

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呢，可以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食物，少进行长距离的运动、大重量超负荷劳动，运动后要及时的补充能量。体育锻炼前后监测血糖，可以及早的采取措施预防低血糖。糖尿病人吃饭最好是定时定量，不擅自减餐，确保每餐都含有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避免食用过多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类、蔬菜和水果，可以降低血糖的上升速度，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血糖，定期进行血糖检测，及时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调整饮食和药物的治疗方案。如果医生已经开具了降糖药物，要按照医嘱按时服药，控制血糖水平。糖尿病患者还可以随身携带应急食品及急救卡，在急救卡上写明自己的姓名、紧急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0: 听众朋友，帕金森病目前全球患者总数近千万，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总数大约是300万人。相关机构预测到2050年，我国帕金森病患者数将达到1050万人，成为全球的最大值。
1: 不到八月的你，
0: 该病可见于各年龄段，主要影响中老年人，而且患病率呢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帕金森病有年轻化趋势。2025年3月份，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在 BMJ 发表的研究显示，2021至2050年，20到40岁人群帕金森病患病率将会增长最快。早发型帕金森病是还有青年型帕金森病、青少年型帕金森病患者逐渐增多。早期症状是抖、僵、慢、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还有颈部、腰部疼痛等。现实中不乏轻帕金森病患者。近期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就诊时说，她从36岁开始出现了双腿乏力、总是犯困的现象，严重时候甚至跌倒，并且逐渐出现左上肢摆臂减少，左手安静时不自主抖动。在完善运动功能评估美多巴治疗实验、头部的 PET、CT 等检查后，确诊为青年型帕金森病，并且经过基因检测证实为基因突变所致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早期核心临床症状为抖、僵、慢等运动症状，患者出现肢体静止、放松时震颤，活动时相对好转。很多患者感觉肌肉僵硬紧绷，走路拖沓，摆臂减少，有的面部表情呆板，被形容为面具脸。有的患者呢，运动作势缓慢，洗漱、穿衣等日常活动困难，写字越写越小，走路的时候无法迈开脚步，以小碎步前进，更容易被混淆。忽视的是帕金森病在疾病前期可能只有非运动的症状，比如说嗅觉障碍、睡眠障碍、疼痛、焦虑、抑郁、排尿障碍、便秘等。如睡眠障碍可表现为失眠，或睡眠中大喊大叫，甚至拳打脚踢等快速眼运动、眼动期睡眠障碍。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早期症状仅是为疼痛，比如说颈部、背部、腰部的疼痛，容易呢被误认为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等等。如果出现上述症状，建议尽早的到神经内科门诊进行诊治。那帕金森病年轻化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遗传因素，目前已经发现30多个帕金森病致病基因和高风险基因。虽然仅有不到10%的患者有家族史，但是50岁前发病的患者遗传因素起较大作用。早发型病例中大约10%到15%具有明确的遗传背景，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年轻人具有遗传易感性，即对帕金森病的外在环境风险因素更为敏感，增加患病风险。还有就是环境污染与职业暴露，年轻人因职业或生活方式接触有毒物质，包括农药、重金属、有机溶剂等，都可能损伤多巴胺能神经元，增加患病风险。长期处于空气污染、工业污染、化学污染、电磁辐射环境，也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等损害神经系统，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就

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长期高强度用脑，动辄熬夜，缺乏运动，高脂高糖饮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增多，均可能影响神经递质平衡，增加患病的风险。还有就是意外损伤，日益增多的车辆使用和日益丰富的运动类型，使得年轻人意外脑外伤的概率增多。大脑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增加患病风险。那诊断技术进步， PET、CT 等特殊影像学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普及，使得疾病的早期筛查能力不断提升，基因检测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针调更多的有遗传背景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测被确诊。帕金森病的新趋势和新理念包括精准医疗与个体化的治疗、疾病修饰疗法、跨学科整合管理等，比如说开发靶向药物 LRRK2 抑制剂，实施精准治疗，助力从对症治疗转向延缓病程，联合神经内外科、康复、营养和心理科等建立全程管理模式，综合干预。还有就是药物MAO-B 抑制剂改良的舌下速效片剂、左旋多巴缓释制剂和持续性肠道输注疗法等，可更好地改善症状。免疫疗法中，单克隆抗体可靶向清除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已进入的三期临床实验，疫苗可诱导免疫系统清除异常蛋白等等。近期呢，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神经元膜受体 MFAM171A2 蛋白是致病蛋白传播的智能识别门，抑制该蛋白可有效地控制帕金森样的症状进展。基于此，研究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7000多种化合物进行筛选，锁定了候选药物贝森替尼，基因治疗和细胞替代疗法。我国学者做了很多的前沿探索，比如说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注射液载体，通过脑粒体定向注射技术，将治疗基因递送至患者脑内，促进多巴胺合成与分泌，阻止疾病进展，诱导多能干细胞移植到患者脑内，可以分化为多巴胺能神经元，以及帮助恢复运动功能，但长期安全性有待验证。还有就是神经调控技术升级，闭环自适应脑深部电刺激系统通过实时监测患者脑电信号，自动调整刺激参数，可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方向性电极以及其精准电流定向技术，减少对正常脑组织的干扰，提高治疗准确性。无创磁波刀技术消融病灶，可改善患者肢体震颤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 AI 应用，可重塑帕金森病的诊疗流程，为早期的筛查到个性化治疗，再到日常管理，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解决方案。AI 可分析面部的微表情，分析患者语音特征，作为早期诊断线索。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的技术可以捕捉步态异常、动作迟缓等运动特征。AI 模型可分析脑部的 MRI 还有 PET-CT 或者是 SPECT 影像，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智能手环、手表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震颤频率、运动迟缓、睡眠质量等数据。 AI 从语音、运动、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中提取数字生物标志物，可以提供更为敏感和客观的疾病评估指标。此外呢， AI 在结合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开展康复训练，药物研发加速，整合病例数据，远程复诊随访等方面都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及综合干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舞蹈和太极等运动疗法已经被证实。

及早期诊断。帕金森病治疗需要正从症状控制转向多靶点精准干预，进而实现全程管理，帮助患者重塑有尊严的生活。

0: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在网上报班学习，目前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考公、考研、考证以及提升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知识付费的兴起，相关乱象层出不穷，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警惕知识付费的套路。

教知识付费教育机构利用短视频平台推送各类考试教辅视频，并且附带着领取免费辅导资料的网络链接。一旦是消费者通过链接添加教育机构企业微信，教育机构人员会先发送免费的电子版学习资料，再以提供免费咨询为由，了解消费者的基本情况和学习备考进度，并且借机推荐各种付费的课程。有些知识付费机构的销售人员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课程，会宣称其聘用的讲师与该考试的出题人是师生关系，甚至是出题人。内部教材押题成功率能够达到100%，并且承诺即使消费者未通过考试也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当消费者未通过考试要求退款时，消费者往往被销售人员拉黑。即使消费者通过客服电话与教育机构取得联系，这些机构呢也会以押题100%是销售人员个人承诺，公司没有此类宣传，与消费者签订包括协议的签约方视为外包销售机构，公司不承担相应的义务。消费者不满足退课条件等借口为由呢，是拒绝退费。另外，除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课程、视频剪辑、自媒体代运营、创意设计等专业能力提升，网课也是知识付费行业乱象频发的重灾区。这些机构通常会在宣传页面显示零基础小白可学、就业门槛低、市场蓝海、30天全面掌握等字眼，并宣称学习该课程后可以从事多种高薪职业。这类机构往往以直播方式推销课程，在视频直播间里，专业知识讲解很少，多数时间是虚构普通学员通过学习课程后发家致富的故事，并且不断地输出限时特价、学位告急、最后两个学员名额等字眼来营造紧张的气氛，诱导消费者购买付费的网课。针对于这些消费陷阱，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注意以下的几点。一是查看资质与口碑。正规的知识付费商家通常会在官网显著的位置展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如果无法找到，消费者应该谨慎购买课程。除了相应资质，口碑是同样重要。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查看用户评价来了解商家提供的课程质量。二是考察课程的含金量，课程大纲和试听课程是了解网课质量的重要窗口。优质网课的大纲应该条理清晰、逻辑连贯，涵盖知识点全面而且有深度。观看试听课程时，可以通过老师讲解是否清晰生动，能否将复杂知识点简化，以及呢是视频制作质量等判断网课的优劣。三是了解讲师的专业度，讲师的专业水平和授课经验直接影响着课程质量，消费者应全面了解讲师的专业背景，查看其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深厚的履历，有无学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四是阅读合同别粗心，消费者购买课程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确认商家是否提供学习资料、邮寄、分阶段课程计划、预习提醒、课后答疑、学习社群等服务。同时要明确退课条件、退费流程等内容。五是端正态度，消费者如果希望从事某一项职业，应该认真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不仅仅呢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更不能够心存侥幸而轻信所谓的名师押题课程。要知道，法律严禁国家职业资格证考试出题人担任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泄露考题更是违法行为。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就想找东西吃，尤其偏好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即使撑得难受也停不下来。这类以调节情绪为主要目的而非满足生理饥饿的进食行为称为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是指个体在体验负性或特定正性情绪时，通过进食行为来寻求心理慰藉或者获得短暂情绪缓解的一种应对机制。常见诱因包括压力、愤怒、焦虑、孤独、疲惫、无聊，甚至是愉悦、兴奋等等心理状态。此时食物已经从单纯的营养摄入工具转变为调节情绪的替代性工具，有着让自己开心起来或者冷静下来等功能。研究发现，情绪性进食者倾向于选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冰激凌、蛋糕、油炸食品等，这是因为此类食物可以快速地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从而带来及时的愉悦感与情绪安慰。这种情绪进食短暂缓解的模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情绪问题，还可能导致肥胖、代谢综合征等等身体疾病，并且加剧原有的焦虑、抑郁情绪，陷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那如何有效地干预情绪性进食问题？首先可以试着觉察情绪的来源，通过情绪日记、心理反思等方式明确触发进食的情绪诱因，如工作、学业压力、人际冲突或者是自动性的自我否定等，接着寻找可替代的情绪调节策略，用非进食方式进行情绪调节，例如散步、运动、听音乐、冥想、绘画、与朋友聊天等。另外可以练习正念饮食，在进食过程中保持察觉，关注食物的外观、气味、口感与咀嚼的过程，培养对饱腹感和食欲的敏感性，在适当的时间场合吃让自己身心愉悦的食物，从而减少无意识进食行为。最终目标是建立规律的生活与饮食习惯，保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和规律运动，有助于稳定情绪和降低进食冲动。如果个体重复出现难以控制的暴饮暴食行为，限定时间内进食明显多于大多数人或伴随经常性的代偿行为，对暴食发作感到显著痛苦与功能受损，需要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帮助个体识别情绪性饥饿，调整非适应性饮食行为，从而实现情绪和饮食的良性管理。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科学杂志成瘾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有可能增加腹部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与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痴呆症的高风险有关。吸烟者相较于不吸烟者通常体重更轻，然而他们的腹部及内脏却积聚了更多的内脏脂肪，这种内脏脂肪极难被察觉。有些人腹部外观平坦，但实际上内脏脂肪含量已经悄然升高，这种隐藏的健康风险会大幅增加罹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最新的研究提供有力证据，揭示了吸烟可能是导致这种难以察觉的脂肪积累的支持性证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采用孟德尔随机化统计分析方法，调查了120万刚开始吸烟的人和超过45万终生吸烟者，同时还研究调查了60多万人体质分布。结合基因研究结果，已确定烟与腹部脂肪增加的因果关系。从腰臀比测量可以看出，刚开始吸烟和终生吸烟都可能会导致腹部脂肪的增加。进一步分析确定，吸烟者腹部多余脂肪主要是内脏脂肪，而非皮下脂肪。研究发现，吸烟对于腹部脂肪的影响似乎与吸烟者的经济地位、还有饮酒情况、多动症等其他因素有无关。那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这些发现凸显了预防和减少吸烟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能够降低吸烟对于肺部、心脏等直接器官的伤害，还能够有效遏制内脏脂肪增加，从而降低与之相关的各种慢性疾病风险。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盘，发生事故受伤害。

0: 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仪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本来要去老君山查访地下兵工厂，结果呢被一个被拐卖的女子打乱了计划。他们顺藤摸瓜抓住了一个人贩子，解救了很多被拐来的妇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更让于谦没想到的是，他居然遭遇了自己的女儿于琼英。更让于谦没想到的是啊，他的女儿为何流落至此啊？原来呀，自己的老家发生了变故，杭州老家里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样的人呢，是洗劫一空，连砸带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妻子也心脏病发离世了。您说说于谦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在这个店房当中啊，几个人休息了一阵，把这事情说开了，父女两个人抱头痛哭，诉说了以往的经过。说到最后呢，于琼英说，父亲，女儿现在只有一个要求，您呢，甭管您面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也甭管这个圣旨要求您什么时候要结这案子，女儿我都不管，这么多年了您也没怎么管咱们家里的事儿，今天女儿斗胆求您一句，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跟我回杭州老家。于琼英说，我感觉到咱们家中的那波人绝非是普通的强盗或者土匪。那于谦住到城里边，那土匪怎么就奔他家去打劫去了？这太出乎常理了。所以于琼英说呢，父亲，我希望你回到家乡查访一番，而且也得给我母亲扫扫墓啊，活着您没见着最后一面，现在您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我娘啊。没想到于谦沉吟了片刻，跟他的女儿于琼英说，琼英啊，你的这个要求为父我不能答应。嘿，此言一出啊，再看于琼英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他眼含着热泪看着于谦，半晌无言。

0: 于谦接着说，琼英啊，非是为父铁石心肠，只是我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啊，眼下两宗大案尚未破获，而且自打我出了京城来到这山西地面，似乎一直也不太顺利，总有事情干扰我，不能将黑虎案和这地下兵工厂之案赶紧破获。今天我怎么能够舍弃公案回到家乡办我的私事呢？这件事情绝对不可。琼英啊，为父向你保证，等我破了这两宗案子回到京城向皇帝复命之后，为父我就告假跟你一起回老家查访此事，再给你母亲扫墓不迟啊。于琼英听罢此言，眼泪从眼圈当中流出来了。要说刚才还是热泪盈眶，现在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开始见到于谦，父女两人抱头痛哭，这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也是于琼英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种情感释放。可是当他提出要查访自己母亲去世的这件事情被父亲拒绝之后啊，再流下的泪水啊，那可就是委屈和伤痛了。
1: 什么？爹，你的意思是现在不能跟女儿回故土原籍是吗？
2: 是，琼英，你听为父说。
1: 我不听不听，这么多年了你都不曾回去看我们娘俩，现在我娘死了你都不能回去看看她吗？爹呀，你的心也太狠了。
2: 琼英，我
3: 大小姐你也别太生气了，我们大人他也是迫不得已。
1: 你住口！爹爹，我是看出来了，在你心里装着受苦受难的百姓，装着素不相识的人，装着天下所有人，就是没有我们娘俩。
0: 哎呦，这于琼英啊就开始数落上了。于谦一语皆无，在这儿低着头听着自己的女儿数落自己。要按说在那个社会，那是父权社会男权社会，要说自己的女儿敢这么跟爹说话，而且又是在这样一个受教育的家庭当中，那简直是难以想象。可是今天于琼英说的是字字珠玑，句句在理，于谦呢这头都抬不起来了。女儿说的有什么错？哪一句不是大实话？就见于琼英是越说越激动。我的爹爹，我真是不明白了，一个路边素不相识的女子你都可以救她的性命，你都可以放弃自己手中的公务，而我跟我娘呢啊，为什么到了咱们家自己的事情你就居然能够不闻不问呢？为什么我们娘俩永远要排在你所有事情的最后呢？哎呀，于琼英说完之后是泣不成声啊。哎，两旁的李成和雷鸣雷万春都感觉十分的尴尬。雷鸣啊没有见过于琼英，哎，他倒不认识，但是李成他认识于琼英啊，那从小看于琼英长起来的。所以说李成呢赶紧过来就解劝，大小姐少说两句吧，我们大人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啊。于琼英根本就不听李成的解释，好了，不要多说了，父亲既然你不愿意跟女儿回到家乡，那好吧，这件事情我也不劳父亲插手了。于琼英说罢之后他是转身出门就走。于谦呢有点傻到那儿了，愣磕磕的好像没听见自己的女儿说什么。李成赶紧过来拦挡，哎，大小姐您这要上哪儿去？你给我起开，我爹都说了不跟我去呀，你还拦着我干什么？

0: 我回家呀。
1: 他不管，我得管，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把我们家给抢了，给砸了，这还有没有王法？于琼英说着话，一扒了李成的肩膀啊，呵，他还真挺有劲儿，把李成扒了一趔趄，他是夺门而出。李成赶紧说：“大人，你别愣着了，快把小姐追回来呀！”哦哦，于谦这才反应过来，琼英啊，你留步！于谦一声大喝，于琼英站在门口，扑簌簌眼泪直流，他是泣不成声，就蹲到地上了。哎呀，李成真雷鸣雷万春，就赶紧过来劝吧，是劝这个也不是，劝那个也不是。李成说：“大人，要不咱干脆这样吧，您不是叫去老君山查查兵工厂吗？好办呢，您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和雷大侠，我保证我们两个人完成任务，你看怎么样？您呢跟大小姐迅速的回转老家，咱们兵分两路，各做各事。”说着话呀，他紧着给于谦使眼神，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答应下来呀，大小姐她不能同意呀，这口气她出不来呀。于谦一看，好吧，琼英啊，到底为父我何时跟你回转家乡，我现在还不能答复，我心思有些烦乱。这样吧，我们不要在太原府久居了，我们还是先回转咱们的大本营齐家老店，好不好？你跟随在为父的身边，我们商量商量再做计较，好吗？于谦这是吐口了，服软了。于琼英啊，赌着气跟在父亲的身后，这一行人呢又回到了齐家老店。回来之后，给于琼英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好好的休息。那么李成和雷鸣呢来找于谦，说：“大人呢，依我们二人看呢，虽然说查访黑虎和地下兵工厂十分紧急，但是大小姐的要求也不算过分的，您看是不是您回转一下老家？”于谦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你想想此处到杭州千山万水呀，我回转家乡再回来那得多长时间呢，此事万万不可。哎呀，李成一听抖了手了，那怎么办呢？以大小姐那脾气，她要知道了您是铁了心的不回去，我怕她窜火生气呀。于谦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呀把她带在我的身边，我到哪儿她到哪儿，就这样定吧，咱们赶紧再重新的部署一下计划。”哎，他们正在这商量这事儿呢，从外面慌慌张张进来了一个小校。这是谁呀？这是跟着成王朱成禄和刘安的一个军兵。一看这个小校变毛变色，慌慌张张啊，满头是汗，骑着马回来的，下了马到了屋中，扑通就跪地上了：“大人呐，大人呐，大事不好了！”于谦就知道成王出事了，赶紧问：“怎么不好了？”你一道讲来：“成王，王爷他怎么样？王爷他病死了。”啊！闻听此言，于谦差一点从座位上就栽到地上。你得仔细讲来，到底怎么回事？哎呀，这小校啊都上不来气儿了，这是从鼓楼村呢连跑了一天一夜回到了齐家老店来给送信儿的。您想想，一天一夜水米没沾牙，又着急带上火，于谦这么一逼问呢，这小校差点昏过去。李成说：“行，别着急别着急，哎，赶紧咱们喝口水，你慢慢说。”雷鸣给拿过一碗水来，这小校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把这碗水喝下去，喘了会儿气。哎，大人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哎呀，我们王爷呀到鼓楼村查访黑虎案，也不知是怎么的，头一天呢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忽然他就病了。哎呀，上吐下泻呀，哎呦，发烧，身上还

起疹子，这就起不来床了。在这村子当中躺了一天，到了晚上定更天呢，王爷就死了。哎呀，于谦一拍大腿，糟糕糟糕。于谦心说，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怪我。哎呀，我怎么能够让成王离开我的身边去鼓楼村查访黑虎案？哎呀，于谦倒不是担忧自己的安危呀，他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替成王朱祁钰惋惜。而且这一国的王爷不明不白的死了，那可绝非小事啊，那可是举国震动的大事儿。于谦他得负怎样的责任呢？不过于谦呢，平静下来仔细一想，感觉到这个事情啊颇为蹊跷。为什么呢？成王别看不会什么武术，那年纪轻轻，身体健康，临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疾病的征兆，为什么到了鼓楼村突然发病呢？再有啊，这么大的事情就派一个小校回来禀告，朱成禄干嘛呢？刘安怎么也不回来呀？于谦觉得这个当中啊疑点很多。不过不管怎么说，自己要去老君山的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了。更不能跟于琼英啊回家乡故土原籍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赶奔鼓楼村去看成王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事情现在是重中之重啊。于谦说，别说旁的了，我们立刻就动身。哎呀，这一行人真是疲惫不堪呢，刚从太原府回来，这夜都没过，是即刻启程。那于琼英也甭说旁的了，王爷已经亡故了，这个事情那比天还大，他再拧再不懂事儿，他也不能说别的。于是于琼英就跟着于谦这一行人等是直奔鼓楼村。说到这儿啊，咱们再往回找补这个书。前文书咱说了，成王跟于谦又是兵分两路，那么于谦呢主要是要查访啊这个地下兵工厂的案子，要排查这些地带，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是作为兵工厂的存在。于是不是先把目标锁定在老君山了吗？那么成王呢，他是另一路人马，带着几名士兵，带着朱成禄和刘安，一行人等呢是赶奔鼓楼村。为什么要去鼓楼村呢？这不是传言吗？说这个鼓楼村呐，老闹妖精，闹鬼。哎呦，据说现在这村子里呀都没什么人了。而且呀，之前的那个李氏李秋月，应该就是路过鼓楼村的时候失踪了。而且根据朱成禄的打探，三才道人张清风此刻也正在鼓楼村。所以成王这一行就奔鼓楼村来查访黑虎。那么咱们单说成王这一行人呢，当天夜里就走了。成王很着急，他想早点到达目的地，开展自己的调查工作。但是心急您吃不了热豆腐。其实呢，你说你那么大的一个王爷，你弄得这一行人都那么疲惫，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其实这个齐家老店离鼓楼村的距离并不远，实际上啊，这个所谓的鼓楼村跟老君山也是一脉相连。老君山呢，严格来说这是山脉的一个称呼，并不是一座孤立立的山，这一片的山基本上都叫做老君山。那么这鼓楼村实际上呢也是依着老君山呢是依山而建。要按照于谦的意思啊，第二天早上饱餐战饭几个人启程，有一天的光景就到。成王不去，非要头天晚上走，结果呀出来没有五里地倒了霉了，是天降大雨。这时候正是深秋时节呀，这雨下的才冷呢，哗，浇到人身上透心凉。成王一看，这怎么？

0: 办呢？哎呀，这是身上带了一些雨具啊，不行啊，这雨太大了，雨伞都扛不住。刘安说，哎呀，王爷呀，我们呀，还是赶紧找人家投诉吧，咱这晚上不能再走了，这要是第二天走到鼓楼村呢，咱们全得透心凉，哎，都得生病。成王一看，好吧，就赶紧找人家投诉，又往前走了那么二里地，发现在山脚下有一处人家。这一家啊，看着还可以啊，独门的一个小院，周围也没别人，孤零零的就这么一家人。朱成禄赶紧让成王到房檐底下避着雨，他上前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敲了好一会子呀，从里边出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年龄不小了，看着样子呀，也得有60来岁了。老头就问：“谁呀？大半夜的，这是闹妖精啊？是怎么着？”朱成禄赶紧说：“老伯呀，哎，真是抱歉，我们这一行人呐，有急事啊，赶夜路，没想到天降大雨啊！您看看，我们这身上都浇透了。看您这家院子也不小，想借您家呀，借宿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走，我们保证多给钱，烦劳您呢，让我们进院啊，避避雨，讨口水喝。”这老头看了看朱成禄，哼，一看这小伙气宇轩昂，说起话来彬彬有礼。这老头琢磨琢磨，哎，行啊，不过我跟你说，我们家有客人啊，这客人呢还没来，一会儿等客人来了，你可不能惊扰了我们这些客人。哈哈，朱成禄说，那是自然，您就给我们安排一个地方，我们忍一宿，只要这个雨啊小一点，我们立刻就走。啊，那好吧，那你们进来吧。这家院子还真不小啊，那也没有别人家，哎，就是个荒郊野外，自己家愿意圈多大圈多大呗。所以呢，成王这一行就到了这院子了。他们这10个人分别安排在3间屋子当中，这老头呢还给煮了一锅热汤面，哎，这鱼浇了个透心凉，吃碗面条，哎，这暖和不少。成王这几个人呢就各自在屋中要睡去了，要睡还没睡着呢，成王啊就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这好像是远处有人呼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0: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1: 你光光

0: 啾。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6: 这么不听话！
5: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7: 爸，这个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6: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
9: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5: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早已在
5: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少了玩心呢？中国老人即便有玩心，也玩得很拘束，无非是聊天、下棋、打牌、锻炼。其实玩是寻找自信和快乐的过程，老人要多去玩玩，玩的方式有很多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老人可以如何玩吧。首先从家开始玩，自己可以制作挂饰靠垫，养花养草，粉刷墙壁，不仅可美化居室，对手脑也是很好的锻炼。第二，手眼脑都得动，比如报纸上找不同、走迷宫等游戏，记账、打字、写博客等方式能练脑。木制琴、小鼓、击打玩具可有效刺激老人的反射神经。第三，要有一群投缘的玩伴，有些老人玩花玩鸟，却很少与人交往，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老人比

参加团队旅游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旅游了，而且很多的老人愿意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以省去安排行程住宿的种种麻烦。但是老人必须要知道的，在参加团队旅游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出行前你应该询问旅行社是否已经为你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保险的内容主要有人身安全、疾病治疗支出的医药费，以及你所携带行李物品丢失、损坏、被盗等。其次，在出行前你还应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明确对方应该向你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如果旅行社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合同，就应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导游不按合同规定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减少或变更参观项目、擅自增加用餐、娱乐、医疗保健项目、增加购物次数。

擅自安排你到非旅游部门指定商店中购买了伪劣商品，你都有权要求旅行社按规定给予赔偿。当导游向你索要小费时，你可向旅游质量管理监督机构举报。

人们今天常用姜太公钓鱼的典故来描述身怀绝技、胸有成竹的人，以为他们都是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天命和机会。殊不知，大多数的机会都是自己努力创造的结果。在遇到文王之前，姜子牙也经历过他的至暗时刻。有一段时间啊，他甚至不得不靠接受朋友的资助才能维生。他的这位朋友坚信他的才华和能力。这一次啊，他的朋友又拿出了朝歌城南面的铺面，帮他开了一个命馆。所谓的命馆，就是专门给人算命、提供咨询的机构。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这样的店铺大概就相当于提供职业咨询外加心理辅导的一种专业机构。这一天啊，铺面收拾整齐，江上信心满满，他就在门上挂了一副对联，右边是只言玄妙一团理，左边是不说寻常半句虚。但是开张四五个月，愣是没有一个客户。这一天，姜子牙的命馆终于迎来了一位樵夫。这个樵夫啊，姓刘名钱，颇能识文断字。进得门来，他就问姜尚：你口气这么大，可有什么真本事吗？给我算算，算得准。

我给你20文，若是算得不准，你可得吃我一顿老拳，以后也就别在这城中开店了。姜子牙一看这是遇到找茬的了呀，于是就应对道，好，但是你得按我说的做。于是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轻浮120文，4个点心，2碗酒。这个轻浮是什么呢？本来是指一种小虫子啊，但是后来呢，文人经常拿它来指代铜钱、流钱。按他说的，出得门来啊，一直往南走，就刚好遇到一户人家在办婚礼。那么这户人家呢，不光以120文的高价买了他的柴火，而且因为这天高兴家里有喜事儿，还专门赠给了他酒和点心作为答谢。樵夫刘乾看到主人家送上的这个点心和酒啊，就往姜子牙的命馆飞奔而去，一路上兴奋地大喊，朝歌城出神仙啦。他的喊声啊，惊动了街上的人群，实实在在地给姜子牙打了活广告。从此以后啊，姜子牙就成了朝歌城里人人称道的活神仙，后来还因此获得了被商王召见的机会。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一场由姜子牙自己策划的营销事件。作为在朝歌城穷得叮当响的算命先生，他肯定事先知道周围谁家今天有喜事儿，遇到这种场合啊，无论如何都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啊，他对于周围人家的口碑德行也有所了解。大喜的日子刚好又遇到了送上门的好柴火，多赏20文的酒钱，再以点心酒水招待，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但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理之中以一种水到渠成的方式呈现在刘乾面前的时候，姜子牙的未卜先知就成了一种奇迹。在《封神演义》中，作者百般铺垫的其实并不是姜子牙的法术和神力，而是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坚持和坚守。仔细推敲的话，能够观察细节，洞悉人性，理解世事，就是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这就是姜子牙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他能够主持封神大业、协调能力超群的各路神仙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所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前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咯，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974 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20，
3: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婉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事。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二十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许嵩，心安之地。地球很大，风浪很多，失去的日子里守好自己爱的能力，守好家园。这是专辑介绍里对心安之地的描述。许嵩用温暖的流行曲风把心安两个字唱成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力。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六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15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6月8号发行，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四周在榜，说明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是一代人非常经典的童年记忆，本期排名上升一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九年了，汪苏泷和邓紫棋终于又合作了，此曲由汪苏泷包办。那这是两个人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的再度联手。让你知道也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非常好。新歌一上线就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本期新上榜红奖第十二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王菲，主角。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主角这首歌虽然说掉出了前五名，但是依然连续八期在榜。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云南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便是松赞林寺，其素有小布达拉宫的美誉，在当地十分有名望，更是川滇地区具有崇高地位的黄教寺庙。松赞林寺又被称为归化寺，始建于1679年，耗时3年完成，现在已经发展成类似城镇一样的规模，极为壮观。松赞林寺屹立在高原净土，每年的8月多就开始飘雪。相传寺庙选址是上天的旨意，占卜得道，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物，洗其间的启示。

0: 人们找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位置。寺院里的清泉和金雾都等到应验，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为寺院取名，即松赞林寺。
1: 由香格里拉县城向北5公里，佛坪山前一组庄严肃穆的庞大建筑群依山而立，这里就是松赞林寺了。松赞林寺的全称叫格丹松赞林寺，因其外观布局酷似布达拉宫，所以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松赞林寺依山而立，它兴建于公元1679年，公元1681年完工后，五世达赖赐名格丹松赞林，气势宏大，建筑宏伟，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垣。占地500亩的寺院不仅吸引很多僧人香客，同时也吸引着国内外的诸多游人。在寺院里，我们还见到了松赞林寺的主管之一寺称师傅。
2: 那像咱们整个寺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僧人？
3: 现在有800多个。
2: 800多个。
3: 哎，
2: 800多位僧人。
3: 对，
2: 就他们也都，你们也都居住在就是下面的这些。
3: 对对对，这些小房子都是僧人住的。
2: 都是僧人住的。
3: 女性的1-2个，女性的7-8个住在一起的都有。
1: 听寺称师傅说，藏传佛教在藏族同胞生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多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佛，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僧人香客到寺院里来祈福拜佛。
0: 松赞林寺就像一座藏族艺术的博物馆，无论是建筑、彩绘、雕刻，还是服饰、佛经、法器，都使人叹为观止。站在松赞林寺前面，抬头望去，只觉得这气势磅礴的庙宇像是一座城堡。高耸的外墙沿着山势起伏，围成了一个椭圆。高墙内楼宇层层叠起，步步升高，蔚为壮观。进入寺院，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也照在松赞林寺的土地上。灰白的墙壁，褪色的地方有褐色的痕迹，窗户嵌在墙里，玻璃明晃晃的，十分耀眼。门上的帷幔厚重，可以挡风，同样又精致美观，文饰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味道。上面与墙壁顶端相接，流出红褐色的宽带，仿佛被墙体绣上了花边一样。屋顶有平顶和尖顶之分，尖顶更为华丽，几乎都有经幢、双鹿、法轮等雕塑，金光万道，在蓝天白云下更加耀眼，让人眼花缭乱。寺中最高的建筑是扎仓吉康，那里是全寺的中心，更是朝圣者的天堂。经过几座楼阁，来到广场的尽头，走进巷口，面前那条直直伸向高处的石阶，马上就让人想起了泰山的紧石八盘，十分陡立。两边的屋舍跟着这条登天的路一层一层抬升，走上去，眼前的景色慢慢开始沉入眼底。抚摸着那些古旧的墙壁，突出的地方还有藏语撰写的经文，此时佛教的符号才走进你的思绪里，要不然你总以为还在古堡里漫游。扎仓和吉康作为寺院中的核心，8大康参、僧舍等建筑环列在周围，错落有致，形成了寺院大致轮廓。扎仓大殿屋顶上密密的镀金铜瓦鳞次栉比，檐角上翘，正脊上一对螭纹也光艳照人。走进大殿之中，仅仅108根柱子就让人眼花缭乱了，更不用说那两侧的万卷橱，里面盛放大量的藏经，浩如烟海，使人叹为观止。迎面正堂上，五世达赖铜像庄严肃穆，历代高僧的灵塔耸立。登上中层，诸神殿、护法殿、堪布室、净室、善室等环列一周，纵深宽广。再往上就走到了顶层，

他们从遥远的故乡开始，尘土满面，沿着道路默念六字真言，三步一磕，靠坚强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精神，一步步虔诚地礼佛。他们或是磕长头朝拜，或是转山，或是挂经幡，或是垒玛尼堆，或是手中不停转动着转经筒。从朝佛的人眼中，我们不但能看见虔诚，更能体悟到那份纯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漠艺术长廊敦煌莫高窟。西北戈壁沙漠中，天地

0: 旷远，大漠苍茫，千年不朽的莫高窟遗世独立，静静地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沙丘环绕，数百个洞窟像蜂窝一样紧密地分布在悬崖断壁上。作为世界上现存的内容最为丰富和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殿堂，它以精美的壁画、多样的塑像以及形制各异的洞窟闻名于世，被称为东方卢浮宫。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16国时期的前秦，历史悠久，它的建造也颇有神话色彩。据传僧人乐尊从这里经过，忽见金光四射，仿佛万千神佛现世，于是就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之后在此建洞修禅的法良法师，从沙漠的高处取意称其为莫高窟，后世将其改名为莫高窟，并一直沿用至今。
1: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莫高窟连续10个世纪的壁画彩塑，完整记录了这场中西交融的全过程，留下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每一个细节。上世纪80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梯，秋瓷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莫高窟早期壁画，奔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
0: 莫高窟现存有洞窟约700多个，这些洞窟面积从200多平方米到不足1平方米，大小不等，形制也各有不同。每个洞窟都是建筑、彩塑、绘画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殿堂，这些洞窟形成的朝代各异，漫步其中你可以领略不同朝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在这些洞窟中最为有名的便是藏经洞，洞中藏有大量珍贵的古代文本，还包括各种刺绣、绢画，内容包罗万象。还有一些洞窟是僧侣修行居住的场所，里面生活设施齐全，有灶坑、土炕、壁龛等。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大多没有彩塑和壁画。石窟外原来有一些木质建造的殿宇、走廊、栈道，但因时间久远，风吹雨淋，早已经不复存在。唯一留下的也就只有唐宋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窟檐，还有民国初重新修筑作为莫高窟标志的9层楼了。据说这里的檐质本不适宜雕刻，因此许多雕刻者采用了泥塑的方式塑像。这些塑像形象众多，大约有2000多尊，有妙法庄严的佛像，有高大威猛的力士，有气势威武的天王等，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塑像的手法多样，有圆塑和浮塑。圆塑是完全立体的塑像，可以供人四面观赏，而浮塑是平面上雕刻出凸起的塑像， 如塑像的衣带等，注重突出局部。敦煌彩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塑像和壁画，它们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既是洞窟艺术的整体合一，又突出了彩塑的主体地位。这些雕塑和壁画充分展现了雕刻家丰富的想象力与雕刻艺术才能，并且极富艺术感染力。千姿百态的彩塑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长达16米的卧佛。他侧身枕臂而卧，眼睛微微闭合，神态安详而宁静，沉淀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似有说不尽的故事在其中。通过长长的栈道，走进阴暗的洞窟，在手电筒微弱光线的照映下，色彩斑斓的壁画一点一点呈现在我们面前。初次见到敦煌壁画，你一定会被如此富丽多彩的壁画所震惊，仔细再看，便会被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所深深折服。这里的壁画吸收印度、伊朗等地的艺术之长，又融合本土的艺术文化，塑造了风格特异的壁画，有各类佛教故事，有优美山水风光，还有极富生活气息的亭台楼阁。最令人惊奇的便是灵动飘逸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成百上千，有的凌空起舞欲乘风归去，有的怀抱琵琶轻轻拨弄银弦，有的彩带飘飘漫天飞舞，有的身体倒悬从天而降，宛若流星。画家用蜿蜒曲折的线条和丰富的想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舒展和谐的意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空灵优美的理想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78岁的启光路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金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路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金古乐。
1: 弹金古乐和丽江那些古乐、大韵、重金音乐，同出于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音乐，有600来年的历史了。
0: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钒钛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13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是一个移民城市，98%以上的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2: 攀枝花是最不像四川的一座四川城市，它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是为了建设攀枝花而来的，提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这样豪迈的这种口号。
0: 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开发建设者，也使得攀枝花形成了独特、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一天走下来，你能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人的东北官话，昆明、成都、重庆人的西南官话，苏南、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以及合肥、南京人的江淮官话。攀枝花民间文化研究者陈广普说，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与当地川滇少数民族土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攀枝花今天的语言格局。
3: 不管你是东北来的，你还是云贵川来的，你的方言通通的都得要服务于攀枝花这个移民人口的这种杂居性。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是一座在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传奇的英雄城市。它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的移民之都。它没有典型的四川符号，刚硬的铁、温柔的水、甜蜜的水果和高山大河构成了它的样貌。如今他依然年轻，依然豪迈，火红的攀枝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汗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罗成、罗公然分兵派将要打一字长蛇绝命阵，分了五路大军呢。三路大军分别打蛇胆、蛇尾和蛇头，侯君集去破坏总机关，让魔王程咬金与军师徐茂公埋伏在三山口截杀败下来的杨林。啪啪啪啪，罗成派的人呢，有条不紊，各个人都有各个人的职责呀。所派到的将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就见罗成看看大家，各位，现在各路将领都已然调配妥当，那么接下来我就详细的告诉大家怎么打蛇头，怎么打蛇尾。这里是分解的阵图，说实话呀，派人把这蛇头阵图分给秦琼、樊虎联名，分给金甲、通环、王八党，然后把蛇尾阵图分给裴元庆、裴元福、裴元绍，分给贾云甫、柳州臣、神射手谢英登，把蛇胆阵图分给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邱福、邱千豹。他自己呢，自己不用看，人家罗成烂熟于心了，把身背后的总阵图换掉，换成蛇头那一部分的分阵图。罗成要讲解分阵图了，且慢！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哗楞楞假叶子一响，咯噔一声，有一人呢从众将当中是闪了出来。我说元帅呀，众将各有委任，不知道元帅让我干什么。这一嗓子呀，把大家伙刚才那个热闹劲儿全给压平了。怎么的？一听大家机灵一声啊，太熟悉了， 听这嗓音就知道吧，站出来的非是别人呐，正是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这单雄信呢早就忍耐不住了，本来单雄信对罗成就有一些成见，认为你是个老兄弟呀，虽然把你给请来，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呢，也应该知道一个伦理纲常啊，大家把你啊当成神仙那是大家的事儿，那是大家客气，你自己可不能把自己当根炮啊，啊你还以为自己多能耐了，大家把你当成神仙，你自己还认为自己真是神仙了，你这么做法就不对。这两天呢我看你啊这嘴快撇到天上去了，俨然目空四海了，今天我二哥把这元帅之印让给你，让给你你就要啊，你就接在手中了，你就不推辞，嗯，真是没大没小啊，把你请来不错，帮着破阵，你就把方法告诉大家，仍然有我二哥，他是瓦岗大元帅呀，他不领着谁领着呀，得他领着破阵，有你什么份儿啊，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呀。所以呢这单雄信心里有些不服啊，但是呢碍着秦琼面子，碍着大家伙面子，行吧，大家伙既然没有异议，我单某也从大局出发，我也不跟着姓罗的一般见识，只要是他能够帮助我们破了大阵，那也算他立下大功一件，这也是好事儿。但是没想到啊，听罗成派一支派一路派一队派一波派了五支兵，别说自己当一主将了，连一个副将，连一个拆除消息的，哎，这种职务都没给我来一个呀。罗成啊，你是故意针对我呀，啊，你这是瞧不起我单某，让我在众弟兄面前丢人现眼，别人会怎么看我呀，嗯。这单雄信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压不住火，他开始啊还以为后面有呢，我再等等再等等啊，派完了一路派二路，派完二路派三路，派完三路四五路，五路完了罗成啊晒地图来了，哎哎哎，单雄信一看还真就没我呀，这下子单雄信这火就压不住了呀，当时啊脸上这

红胡子跟着奔奔直蹦啊。一个劲的直运气呀、啊、在他身边站着的正是他的好兄弟大刀王玄王君阔呀。那王玄跟着善通多少年了，从小就在一起呀，深知单雄信的脾气，一看单雄信这个模样就知道单五哥要生气呀。哎呀，王君阔心说，五哥五哥千万别在这个场合生气呀，现在是罗成老兄弟刚刚登坛拜帅呀，人家现在是大帅，人家现在分兵派将呢，开始说得清楚啊，哪个胆大敢不听，那就违抗军令啊，军法处置啊，派到你的头上要不折不扣完成，派不到你的头上那你也不能有丝毫的怨气呀、啊、你哪能找元帅的事啊。所以王君阔一看单雄信呢这得发怒的，赶紧的偷偷拉了拉单雄信的凤凰裙，那意思呀，消气儿，消气儿，稳住了。本来王君阔是好心，是想让单雄信消消气儿，没想到这么一拉呀，起反作用了。怎么呢？单雄信为什么生气呀？你罗成不是当着众人面给我下不来台吗？我这面子往哪放啊？众兄弟回头怎么议论我呀？他想的就是面子的事儿。结果王君阔再一扯他弯了，单雄信一看呢，连王玄都看出来了，他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呀，这事我不说不行了。单雄信实在忍不住了，啪，拿手一拍王玄的手，把王玄手打一边去了，迈大步哗楞楞，浑身假叶子直抖，转到了帅案之前。当然人家呀也给罗成一插手，也行了一礼，但是这礼行的呀，嗨，也就是 0.01 秒吧，一插就完了。然后当面质问，我问元帅，让我干什么？嗯，我好歹是瓦岗五虎上将啊，破这一字长蛇绝命阵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派我单某？罗元帅，难道说你小瞧我单某？不成，你这所为何故啊？罗成啊，一看单雄信恼了，罗成心里暗笑啊，怎么呢？罗成也坏呀、啊，也是孩子脾气。你想想，他才多大呀？20刚出头啊，大男孩，平常又在这幽州燕王府里头。大家都得供着，所以这罗成啊也爱跟人开玩笑，涉世也不深呢、啊、他到了岗山他也不傻，他也会察言观色，也能够从对方眼睛当中看得出对方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假意在那里陪自己笑，其实啊心中有些不服。他这么一瞅，魔王程咬金，自己的表哥三哥徐茂公，大哥魏征，包括王玄王君阔，尤通尤俊达，这些人呢对自己是从心里尊敬，尤其是四哥呀，哎呦，见到自己呀、啊、那就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似的，好像自己就是他的救星，那对待自己没这么好的了，无微不至。但是也发现五哥单雄信对自己啊表面上也乐呵也笑也点头，有的时候大家称赞自己的时候他也跟着呀挑个大拇哥呀也点头表示赞同，但是能看得出啊他是在逢场作戏，他是啊那绿林的一套，那别人说好自己啊不要驳别人面子也跟着顺情说好话，其实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啊，没看得起自己啊，相反来说好像还有点不服。这罗成心说话，五哥，哎，看起来呀、啊、咱俩在贾柳楼那个过节你心里没过去呀、啊、其实罗成啊想单雄信心里没过去，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呀、啊、你心里要过去了你也不会觉得别人过不去呀、啊，他也没过去呀、啊、

你多短的时间呢？这过节结上了，就靠结拜暂时的给解了。但俩人心结呀，毕竟有那个阴影，如果朝夕相处，这事儿啊没几天就完了，真的是不打不相识了。可惜呀，两个人又一分别这么多年，平常又没交情，这么多年罗成给秦琼来过信，给这大哥魏征来过信，给魔王千岁当然每一次来信都得问候了，但是没有给自己来过信。对于这一点，单雄信心里头也很不舒服。为什么呢？那单雄信当年毕竟是天下总瓢把子呀，说上句说惯了，被别人奉承惯了，那是绿林领导啊，绿林有什么事儿都得先向他报告。那后来是为一个义字，是为了二哥秦琼，是为了大家伙，单雄信显得高风亮节，把这绿林总瓢把子的座位我不要了，我跟着大家一起上岗山，就我这个所作所为，谁提起我善通单雄信，谁不得挑大拇指称赞呀，那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呀。为了朋友这么大基业，人家都舍弃了，大家都得赞成我呀。那事实证明，也正像单雄信所想得到那样，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啊。无论哪个山哪个岛，那些英雄投奔岗山的时候，都得过来先参拜单雄信呢，都得给单雄信说两句奉承话呀。哎呀，单总瓢把子呀，您真是义薄云天呐，为了这些朋友舍弃这么大基业，我们服了，为了您我们才投奔瓦岗的。这单雄信平常啊也听得习惯了，也自认为这是自己平生得意之笔。但是你罗成每次给岗山来信，也就是啊在信上哎提那么一句，众弟兄如何，哎向我给众弟兄带好，也仅此而已，就把自己跟这一帮子弟兄啊归成一堆了。那单雄信他不舒服啊，证明你罗成眼中没我呀。其实人家罗成啊也没有给其他的哥哥们来信，那么多人一问候哪问得过来呀，一笔带过了就行了，谁挑这个理呀？别人都不挑，单雄信挑。为什么呢？归根到底，在单雄信内心，他认为啊自己跟这些人不一样，跟他们是有所差别的，我对他们可以像弟兄一样对待他们，但是呢这种对待它不是一个对等的，是一个高高在上，哎，我呀仁慈的慈悲的仁义的讲义气的对待比我低级的这些人，我一定会对他们好。你看看我单雄信就是这么一个高尚的人，那么我也会敬重比我高的人，我敬重我二哥，我敬重我大哥。为什么敬重他们？因为他们呢也是万众敬仰之人。那么我单雄信敬重他们，也让你们看看我单雄信是个英雄啊，我英雄爱英雄。所以单雄信呢是一个肯尊敬英雄的，肯放下身段跟大家做兄弟做朋友的。但是你们千千万万别认为我单雄信没有身家，我有啊，我身价在这放着呢，你们也要如此尊敬我。也就是说我允许呀你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喊我一声哥哥，我也会甜甜的喊你一声兄弟，咱们呢也会肝胆相照。但是我如果感觉到你内心对我不尊敬，你内心呢真的认为咱俩平等了，那我可不愿意，因为我就是你哥，我就得比你高一筹。你如果没有这个思维，那你就不配做我单某的兄弟呀。
所以罗成尊敬大哥，尊敬二哥，尊敬三哥，尊敬四哥，到我五哥这里你问都不问一句。这单雄信呢早就对此有成见了，但单雄信没对任何人说过，只不过心里有些不舒服，所以瓦岗山把罗成请到山上，天天像众星捧月似的。你想想单雄信这心里能舒服吗？我也就是啊，以大局为重，我跟二哥大哥他们呢一样尊敬你，我也可以断定大哥二哥他们心里头啊也是这么想的，为大局才会尊敬你啊。你罗成别把自己真的当根葱了，可是今天你当众给我下不了台呀，你一点任务都没分配给我单雄信呢，你太瞧不起人了。这往日啊种种的因素，种种的怨愤加在一起终于爆发了。单雄信当面质问罗成，那罗成呢，罗成啊平常看出来了这单雄信呢有点瞧不起自己，看来啊你单雄信心中那个结你没解，没解呀，没解你气你气去吧，你看着不顺眼你不顺眼去吧，你越不服气我越气你，你越看着我不顺眼我越腻歪你，我在你面前我越得装着这下巴可朝天，平常跟其他弟兄我可以该说说该笑笑，但是只要你在场，哎，我就得端着，怎么的，我就气气你，我就看你心量有多窄，我就看你肚量有多大，我得把你气鼓了气饱了最后气炸了。要不说罗成啊也坏呀，今天晚上也是故意的，我故意逗你玩，我故意逗逗你，哎，我把别人都派了我就剩下你，我看你单雄信呢在这个场合你爆炸不爆炸，果然爆炸了。所以罗成啊差一点没乐了呀，看来呀单雄信你是被我摸着脉了，你就是一个呀心胸狭窄之人呐，既然你狭窄，那我就显示显示啊我罗成比你大方，要么单罗两人呢那是误会加误会，互相挑逗加互相挑逗，慢慢的这个仇怨越积越深的，说白了这俩人呢都是度量不太宽的人，或者说都是假装着度量宽的人，再或者说他们度量有的时候可以宽，但是这种宽呢得在他们理性的控制下宽，而不是真正的个人修养的度量宽。这俩人其实啊是一类人，一类人同性相斥，所以单雄信在这里一质问，旁边的秦琼啊，哎呀，暗自跺脚。秦琼心说：“武帝，武帝呀，你好不小事啊！啊，今天连皇上都在这里讲话了，为什么讲话呀？就怕有人不服啊！现在什么节骨眼上了？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不能有任何的内耗啊，你作为五虎上将，作为贾柳楼的老五，你怎么连这点你都不明白呢？你怎么这个时候你跳出来问你要干嘛呀？就是不布置你任务你也不能问呢，这元帅哪有你问的份儿了？哎呀，老五啊，你这个脾气。秦琼现在不敢说什么呀，那徐茂公摇着鹅毛大扇在那里也不言不语，程咬金也傻了，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劝呢，这俩人怎么回事啊？但是罗成啊面带微笑一点不生气，怎么呢，嘿嘿，在我意料之内，我就知道你单老五啊准没这么大度量，你准得蹦出来，我更得气气你了。嗯，单将军，本帅现在要给各路将军分解这阵图，
要讲解这每一个分阵图，怎么？你有？

吗？我没异议，我就是问一问，破一字长蛇阵我干什么？单将军，我问你，现在是你是元帅呢，还是我是元帅呀？做将军的只有服从的份儿，哪有质疑的份儿呢？罗元帅，我没有质疑你，我是来呀问一问你，为何没给我单雄信分派任务？难道说罗员外你看不起我单某不成？哎呀，我说单将军呢，谁说我没给你分派任务呢？啊，你是不是对本帅有什么成见呢？为何我这任务还没分给你呢，你就跳出来质问呢？没分给我呢，五路大军都已经分完了，你都已经开始在这里讲解分阵图了，哪有我的任务啊？啊，各位，你们听到有我的任务了吗？啊，听到没有？单雄信呢，左问右问呢，眼光扫到秦琼那里，秦琼暗自给他摆手啊，往下直压呀，那意思呀，压住火，退下，退下。单雄信不看则可呀，一看把手一摆，二哥，现在我只能喊你二哥，你不是元帅了，这事你别管，我要问问新元帅，我的任务你何时分派了？你着什么急？我现在在讲解阵图，你等着我分派你的任务了吗？单雄信，你没任务啊，没任务的人多了，王军阔、尤俊达他们分任务了吗？喂，打扫战场、看守俘虏，这后勤保障的工作我分给别人了吗？这一问单雄信呢有点傻。罗成冷笑数声，啊，单通啊，本帅早已经给你定下任务了，还没等给你布置下去呢，你就冲冲大怒出来质问本帅，真是胆大包天，藐视本帅，这还了得？刀斧手何在？在，给我将单雄信拿了，推出去，军法处。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饰，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大雨滂沱，蜜珠般的雨点一粒粒打在人们的头上，沿着面颊流下。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悲是喜，是怒是恨，谁也看不出。张石挥手挡住了同伴，转过身来问道：朋友，尊姓？
1: 我姓谢。
0: 张石的脸色变了，姓谢的高手只有一家。阁下，莫非是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来的？
1: 正是。
0: 张石的声音已经颤抖。阁下，莫非就是谢家的三少爷？
1: 是，我就是谢晓峰。
0: 谢晓峰这三个字就像是某种神奇的符咒，听见了这三个字，没有人敢再动一动。忽然间，一个人从大雨中飞奔而来，大声叫道：总镖头到啦！总镖头到啦！
2: 20年前，连山十八寨的盗贼群起，气焰最盛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一人一骑独闯连山，以一把银剑、28支穿云箭扫平了连山十八寨，身负的轻重伤痕大小竟有19处之多。可是他还没有死，居然还有余力追杀连山群盗中最凶悍的八天豹。一日一夜马不停蹄，刺八天豹的首级于800里之外，这个人就是红旗镖局的总镖头铁骑快剑铁中旗。
0: 听见他们的总镖头到了，40多位镖头和趟子手同时松了口气，他们都相信他们的总镖头一定能够解决这件事。谢晓峰心里在叹息着，他知道这件事是小弟做错了，可是他不能说，他不愿意管这件事儿，可是他不能不管啊！他绝不能眼见着这个孩子死在别人的手，因为他在这个世上唯一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孩子。雨珠如帘，4个人撑着油布伞从大雨中漫步走来。最前面的一个人，白布袍，黑布鞋，方方正正的一张脸，竟是在状元楼上和曹寒玉同桌的那个老实的少年。铁中旗为什么不来呢？看见了这个年轻人，红旗镖局旗下的镖师和趟子手竟全都弯身行礼，每个人的神色都很恭敬，每个人都对他十分的尊敬，每个人都在恭恭敬敬地招呼他。
3: 总镖头，
2: 难道红旗镖局竟换了这个看来有点笨笨的老实人？红旗镖局上下2000多人，其中多的是昔日也曾纵横江湖的好手，也会有个响当当的名声。
0: 就凭这么样一个老老实实的年轻人，怎么能扶得住那些彪悍不逊的江湖好汉呢？可是这个少年居然还能从从容容的漫步而来，
2: 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和镇定，本不是一个20左右的年轻人所能做到的。
0: 大雨如注，泥水满街，
2: 这少年慢慢的走了过来，
1: 一双白底黑布鞋上居然只有肩上沾了点泥水。
0: 若没有绝顶高明的轻功，深不可测的城府，他怎么能够做得到？
1: 谢晓峰的心沉了下去，
0: 他已发现这少年可能比铁钟琪还要难对付，
1: 要解决这件事儿很不容易。
0: 这少年却连看都没有看谢晓峰一眼，
2: 他明知标旗被毁，明知拆旗的人就在他的眼前，
0: 竟好像完全不知道，完全看不见，
2: 手撑着油布伞慢慢的走了过来，只淡淡的问道：
1: 今天护旗的镖师是哪一位啊？
0: 张石立刻跃众而出，躬身说道：
4: 是我。
1: 哦，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4: 我是属牛的，今年整整五十了。
1: 啊，你在镖局中已做了多少年呢？
4: 啊，自从老镖头创立这镖局的时候，我就在了。
1: 哦，那已有26年了。
4: 是，26年。
1: 哎，先父脾气刚烈，你能跟他26年，也算很不容易啊。
0: 张石垂下头，脸上露出悲伤之色，久久说不出话来。听到这里，
2: 小弟也已听出他们说的那位老镖师，无疑就是创立红旗镖局的铁骑快剑铁钟琪。
0: 这少年称他为先父，当然就是他的儿子。
2: 父死子继，所以这少年年纪虽轻，就已接掌了红旗镖局。铁老镖师的余威还在，大家也不能对他不服。
0: 奇怪的是，此时此刻他们怎么会忽然叙起家常来？
2: 对镖旗被毁、镖师受辱的事

0: 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倒还能烧得可口。他为你生了几个孩子？
1: 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0: 哈哈，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管教，你的孩子日后想必都会安守本分的。
1: 但愿如此。
0: 先父去世的时候呢，家母总觉得身边缺少一个得力的人陪伴。你若不反对，不妨叫你的妻子到内宅去陪伴他老人家。
1: 当时忽然跪下去，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对这少年的安排仿佛感激至极。
0: 这少年人也不拦阻，等他磕完了头才问道：哎，你还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了。这少年看着张石又叹了口气：
0: 啊，你去吧。
1: 是。这个是字刚一说出口，忽然有一片血沫子飞溅而出，张石的人已经倒下，手里的一把剑已经隔断了他自己的咽喉。小弟手足冰冷，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这少年为什么要问张石那些家常话。这少年心计之深沉，手段之高明，作风之冷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啊。
0: 这少年的脸上居然还是全无表情，又淡淡的说道：胡镖头在哪里啊？他身后一个人始终低垂着头，用油布伞挡住脸，
1: 听见这句话立刻跪下来，五体投地伏在血水中说：我在。
0: 这少年也不回头看他一眼，又问道：胡飞，你在镖局也做了多久了？
1: 还不到十年。
0: 你的月薪是多少两银子？
1: 按规矩应该是24两，承蒙总镖恩赏，每个月又加了6两。
0: 啊，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加上腰带靴帽一共值多少啊？
1: 是12两。
0: 你在西城后面那栋宅子每个月要多少开销啊？
1: 胡飞的脸已经扭曲了，雨水和冷汗同时滚落，连声音都已经嘶哑了。
0: 我知道你是个很讲究饮食的人，连家里用的厨子呢都是很高的价钱从状元楼抢去的。一个月没有200-300两银子，只怕很难过得去啊。
1: 那是别人拿出来的，我连1两都不必负担呐。
0: 看来你的本事倒不小啊，居然能让人每个月拿出几百两银子出来让你享受啊。只不过
1: 说到这里，这年轻人的笑容渐渐消失。
0: 江湖中的朋友们又怎么会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呢？看见红旗镖局里的一个镖师就有这么大的排场，心里一定会奇怪，红旗镖局为什么会如此阔气？是不是在暗中与绿林豪杰们有些勾结，赚了些不明不白的银子？
1: 胡飞已经听得全身发抖，以头顿地，以后绝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0: 哎，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出钱的那个人也让别人给夺走了呢？
1: 胡飞满面流血，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少年人又说道：
0: 有人替你出钱让你享受，本是件好事，镖局也管不了你，可是你居然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人被夺走，连仇都不敢报，那岂非长了他人的威风，灭了我们镖局的志气呀？
1: 胡飞眼睛亮了，立刻大声说道：那小子也就是毁了我们镖旗的人。
0: 是啊，那你为什么还不过去杀了？

0: 唱的。
1: 三少爷的剑，
2: 胡飞早就想出一口气了，现在有总镖头替他撑腰，他还怕什么呢？他答应一声，反手拔出了腰刀，身子跳了起来。忽然间剑光一闪，一把剑斜斜的刺了过来，好像并不太快，可是等到胡飞闪躲时，这把剑已从他的左肩刺入，咽喉传出，鲜血飞溅，化作了满天的血雨。可是别人都看见了，胡飞的人刚跳起来，这少年忽然反手抽出身后一个人的佩剑，随随便便一剑刺出，连头都没有回。这一剑时间算的是分毫不差，出手的部位更是巧妙绝伦，但是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这一剑，而是他出手的冷酷无情。小弟忽又笑了，
3: 哎呀，你杀你自己属下的人，难道还能叫我害怕不成啊？就算你将红旗镖局上上下下2000多人全都杀得干干净净，也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啊。
2: 这少年根本不理会小弟，直到现在都没有看过他一眼，就好像根本不知道镖旗是被他折断的。他又问道，谢小峰，谢大侠是不是也来了？
4: 一直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撑着油布伞的镖师立刻回答，
2: 是。啊、哦，那哪一位是谢大侠呢？
4: 那就是站在车厢顶上那一位。
2: 不对
4: 啊，
2: 以谢大侠的身份地位，若是到了这里遇见了这种事儿，早该仗义直言，平定是非，怎么一直不声不响的站在车厢上面呢？
4: 谢大侠又岂是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人呢？
2: 谢小峰忽然笑了笑，骂得好，飙车远在4丈之外，中间还隔着17、8个人，可是等谢小峰说完了这3个字，他的人忽然已经就到了这少年的跟前，只要他一伸手就可以拍上他的肩膀。这少年人的脸色虽然变了变，但立刻就恢复了镇定，脚下居然没有后退半步。
5: 总镖头也姓铁？
2: 少年人说道。
5: 在下铁开城。
2: 呵呵，我就是谢小峰。镖师们虽然明知这个人的武功深不可测，虽然明知谢小峰也到了这里，可是听他亲口说出这3个字来，还是不禁悚然动容。铁开城躬身说道，
5: 先父在世的时候呢，晚辈就常听他老人家说起谢大侠一剑纵横，天下无敌。
2: 哈哈，你的剑法也不错嘛。
5: 啊，不敢不敢。
2: 哼，为了先父开创镖局时就叫我们人人都一定要记住的6个字。
5: 哦，6个字。
2: 是。责任、纪律、荣誉。
5: 谢小峰点点头。好，果然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难怪红旗镖局的威名26年来始终不坠呢。
2: 铁开城躬身谢过，才肃容说道，
5: 先父常教训我们，要以镖局为业，就得要时刻将这6个字牢记在心，否则又与盗贼何异呢？所以无论谁犯了这6个字，
2: 杀无赦。
5: 谢小峰点点头，哼，好一个杀无赦呀。
2: 铁开城又说道，
5: 当时 疏忽大意，护旗失责，胡飞自甘堕落，操守失律，所以他们虽是先父的旧人，晚辈也不能枉法徇私啊。
2: 他目光灼灼逼视着谢晓峰，
5: 神剑山庄威重天下，当然也有他的家法喽。
2: 这一点谢晓峰不能否认。
5: 那么神剑山庄的门人子弟如果犯了家法，是否也有罪呢？无论哪一家的门规家法，是否都不容弟子忽视江湖道义，破坏武林规矩呢？
2: 这年轻人目光如刀，比刀锋更锐利。
5: 闹事纵酒，无故巡视，不但伤了人，还折毁了镖局中御剑复命所系的镖旗，这算不算破坏了江湖的规矩呢？
2: 算着，启开城的目中第二次露出惊讶之色，他手里已有了一个打好了的绳圈，正准备套上小弟的脖子。谢晓峰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不将小弟的脖子挡住呢？不管怎么样，这机会都绝不能错。他立刻追问道：
5: 不顾江湖道义，无故破坏江湖规矩，这种人犯的是什么罪呀？
2: 谢晓峰的回答更干脆：
5: 死罪。这一下铁开城闭上了嘴，现在绳圈已经套上了小弟的脖子，他也已经明白了谢晓峰的意思。
2: 小弟的生命虽然重要，神剑山庄的威信更重要，若是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他只有牺牲小弟。
5: 现在张石和胡飞都已服罪而死，小弟当然也必死无赦。
2: 红旗镖局的镖师们无一不是目光如炬的老江湖，当然也都看出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手又都握紧了刀把，准备扑上去。
5: 撇开城却又挥了挥手：退下去，全部退下去。没有人明白铁开城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也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
2: 铁开城淡淡地说道：
5: 罪名啊，是谢大侠自己定下来的，有谢大侠在，还用得着你们出手啊？
2: 小弟忽然大声说道：谁都用不着出手。
5: 他盯着谢晓峰忽悠大笑道：
2: 谢晓峰，果然不愧是谢晓峰，你果然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心里实在感激得很。
5: 小弟大笑着跳下了车顶，冲入人群，只听咔嚓一声响，一名镖师的手臂已被折断，当中的剑已经落到了小弟的手里，他连看也不去看谢晓峰一眼，剑锋一转，又往自己的咽喉抹了过去。
2: 谢晓峰苍白的脸上全无表情，全身上下好像连动静都没有。大家只听见嗤的一声，咔的一声，小弟手里已只剩下剑把，三尺的剑锋已凭空折断，一样东西随着剑锋落下，赫然又是一粒明珠。
5: 小弟的手虽然握住了剑把，整个人却被震退了两步。他身后的三名镖师对望一眼，两把刀一把剑又同时闪电般的击出。
2: 这三个人与手臂折断的镖师交情最好，本就同仇敌忾，现在谢晓峰既然又出了手，也就不算违抗总镖头的命令了。这三个人一起击出，那自然都是致命的杀手。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4到5级。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5: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6: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难以支付70万元买房首付款，年轻夫妇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4: 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
3: 无力偿还债务，妻子担惊受怕，想出挣钱怪招。
4: 代孕这件事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
3: 代孕带出真感情，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代孕还债。
4: 人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婚姻和家庭最好的纽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怀孕生子的案件，但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孕育的过程不但没有巩固他的婚姻，反而导致了他家庭破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下面我就讲给您听。3月份的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了民政部门。这一对年轻人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徐世杰，女的叫蒋敏。他们两个人呢，神情轻松地来到了民政局，工作人员还以为他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办离婚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发现蒋敏已经怀有身孕，就问他说，你身子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来办离婚手续啊？蒋敏平静地解释说，我们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不能再过下去了。工作人员就警告他说，像你这样如果现在办离婚的话，将来生了孩子麻烦会很多。蒋敏说，这我都已经考虑好了。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夫妻两个表示离婚的意志坚定，工作人员只好按照法律规定给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两个人离开了民政部门，徐世杰恋恋不舍地对蒋敏说，等你孩子生下来以后，咱们马上就复婚。蒋敏看着他笑了笑，点点头说，行。通常情况下，人们离了婚不可能当时就约定什么时候再复婚，这一对夫妻这是奇怪之一。第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未婚先孕，为了孩子而奉子成婚，没有想到他们是竟然有了孩子要离婚，而且复婚的条件还是生下了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徐世杰和蒋敏他们都是公司的白领，两个人相恋了几年以后啊，就结了婚。结婚以后，由于没有钱来买房子，所以他们一直租房子居住。徐世杰啊，早就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蒋敏不同意。蒋敏说，必须先买房子后生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我就没有安全感，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家，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咱们家而言，那要想生孩子必须先买房子。
3: 就这样一晃又过去了几年，可是徐世杰和蒋敏仍然没有攒够买房的钱，夫妇俩也到了晚育的年龄。他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蒋敏就会成为高龄产妇，到时要孩子就会很难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再困难也要尽快买房生孩子。
4: 两个人呢，在外环看中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180万。这个房子的品质和装修都是上乘的，蒋敏和徐世杰看了以后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两个人就在先准备首付款呢，40%。两个人结婚这几年呢，攒了20多万块钱。 双方的父母也愿意资助他们20多万块钱，那么还有30万块钱左右的缺口。结果两个人就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又借了一部分钱，但最后还是差了20多万的缺口，怎么办？任何困难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阻挡蒋敏和徐世杰要生孩子、要有自己的安乐窝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啊，他们就根据手机上的短信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期限为半年，这样他们就凑足了180万元首付的70多万元。小两口啊，欢天喜地搬进了这一套他们自己的房子。住进房子里虽然很快乐，但是快乐的生活是有限的。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推移，每个月他们就感到了入不敷出这样一个拮据的局面发生。而高利贷的还款是有期限的，总共只有半年时间，所以小两口啊，尽管生活很节省，但是仍然攒不够归还这个高利贷的本钱。很快这个还款时间就要到了，小两口啊还没有攒够归还的钱，怎么办呢？两口啊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这个放高利贷的机构说明原因，恳求再宽限一段时间。结果他们打电话过去以后，立即遭到了拒绝，对方明确告诉他们严格按照借款协议办。刚到了还款期第二天，几个大汉登门拜访。那几个大汉明确告诉他们，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你还借什么钱？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钱你借了就得按时归还，如果你不能按时归还，小心你一辈子不得安宁。
2: 几个凶神恶煞的讨债人一番威胁后扬长而去。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徐世杰和蒋敏被吓坏了，两人抱头痛哭，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4: 但是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小两口还得面对现实。这几个人给他宽限了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徐世杰和蒋敏两个人就开始四处奔波再借款。父母那儿一辈子辛苦钱不能再要了，朋友那儿再去张嘴借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朋友也不愿意借给他们了。这样小两口跑来跑去几乎没有借到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徐世杰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蒋敏对徐世杰说，我发现了一个筹钱之道。徐世杰一听啊，精神一振，急忙问什么方法。蒋敏吞吞吐吐，是欲言又止。徐世杰着急，你说呗，有什么你告诉我呀，咱们什么都可以商量嘛。蒋敏就告诉徐世杰，我在网上一个论坛发现了一个成征单身女代孕求子的启示，有一个富翁家产过亿，是外籍华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成征一个未婚的单身女代孕生子，报酬可以面议。徐世杰一听，这算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丢人了，我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不能干这个事。所以第二天以后啊，夫妻两个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开始分头再次去借款，借来借去，最终还有10万余元的钱没有借到位。就在这种泰山压顶的局势之下，已经到了没有选择的地步，蒋敏呢再一次向徐世杰提出了代孕这件事。徐世杰啊看了看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蒋敏呢接着又小心翼翼地说，这个帖子上说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解释了以后，这个徐世杰想来想去，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妻子所谈的代孕生子这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蒋敏下定了决心，拨打了这个富商留下的联系电话，然后和这个富商啊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两个人在茶楼见了面。这个富商40多岁，身材高大，而蒋敏呢是年轻漂亮。富商一看蒋敏呢就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两个人呢就在一块聊了起来。这个富商对蒋敏说，他叫刘刚，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厂，资产虽然很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家中没有孩子。说如果蒋敏愿意替他生孩子的话，他们可以签订代孕协议，而且他愿意支付30万元的酬劳。 签订协议当日可以先付10万元，在怀孕生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刘刚负责，而且这个期间女方要辞去工作。蒋敏他知道这个富商发布这个帖子当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未婚的单身女性自己是已婚的，他为了急于挣到这笔钱，解决现在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就隐瞒了这一事实，告诉刘刚自己愿意替他代孕生子。两个人经过讨价还价，将代孕生子的酬劳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签订合同当日这个富商首付他15万元。于是两个人呢就签订了一个代孕协议，代孕协议签订以后，那个富商就把15万元给了蒋敏。而蒋敏呢知道这个代孕协议现在不受法律保护，他怕自己生下这孩子以后啊剩下的35万元没有保障，所以他就让刘刚给他写一个欠条。刘刚啊就非常爽快的给他写了一个35万元的欠条。蒋敏把这笔钱拿回了家中，交给了丈夫徐世杰，用这笔钱归还了高利贷。而蒋敏也按照协议的约定辞去了工作，搬到了这个富商刘刚指定的地方居住。刚搬到这个指定的地方，虽然很豪华，但是蒋敏内心极其紧张和不安。为什么？他始终心中认为这个富商就是一般人讲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完全是饱暖思淫欲。
2: 然而刘刚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蒋敏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刘刚与他见面后并没有急着提怀孕生子的事，而是先带他到医院检查身体，给他进行调理，然后定期到他的住处陪他聊天。而且在接触的过程中，刘刚始终都非常有礼貌。
4: 那么刘刚呢对蒋敏呢非常好，经常带他出去去玩，经常给他买衣服，经常给他买各种各样的首饰。因为刘刚告诉蒋敏，他说我认为即便是代孕生子，两个人也要有感情，如果不这样的话，生出的孩子就不是完美的。就这样，蒋敏辞职住进了安乐窝以后，他等于掉进了一个福窝里，开始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人人都喜欢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嘴，你有豪华的生活当然都不想过贫困的生活。所以蒋敏呢就开始沉迷在这幸福的生活当中，这时候他开始自主不自主的把自己的丈夫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刘刚进行对比。这比来比去啊，他的重心呢就开始偏移了。为什么？对刘刚的感情的天平是越来越重，对自己丈夫徐世杰的感情是越来越轻。有一天呢，刘刚又带着礼物来见蒋敏，看着刘刚眼睛当中流露出的那种渴望的神情，蒋敏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蒋敏呢半推半就，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2: 一个月后蒋敏怀孕了。蒋敏怀孕后，刘刚对她的呵护越发细致周到，而且还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此时的蒋敏觉得自己仿佛从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公主，眼前的一切已经令她欲罢不能了。
4: 这个时候啊，她就想和自己的丈夫做一个了断，于是蒋敏就隐瞒了自己和刘刚发生性关系怀孕的这一节事实，告诉自己的丈夫徐世杰说，我已经人工受精怀孕了。他说我发现这个刘老板呢心眼特别细，对我盯得特别紧，特别是我怀孕以后几乎天天安插一个人在我身边，所以咱们既不能联系，也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结婚了这个事实。一旦知道咱们俩已经结婚了，这后面这35万元你根本要不到手。那徐世杰问，那怎么办？蒋敏说，咱们必须办假离婚手续，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徐世杰迫于高利贷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自己的妻子带他人受孕生子，所以他内心里啊对妻子就产生了很强的一种内疚感。那么妻子现在为了家庭后续的35万元的收入，要求办一个假离婚手续，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这就爽快的同意了，而且和蒋敏约定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两个人再复婚。 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两个人神情轻松地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离婚登记手续以后，这个蒋敏马上把自己的手机关掉，重新换了号码，而且不再和徐世杰进行联系。而徐世杰呢，在约定的时间里得不到蒋敏的消息，他再打蒋敏的手机打不通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电话打不通了？两个人说得好好的，难道他变心了吗？徐世杰怀着这样的疑问，就开始找蒋敏。以往啊，在蒋敏刚被刘刚安排到那个安乐窝的时候啊，蒋敏曾经偷偷出去和徐世杰幽会过几次。为了怕刘刚发现，每次徐世杰送蒋敏回来的时候，总是送到路口而没有进到小区里面，所以他也不知道蒋敏住在哪里。徐世杰就在小区门口左右徘徊，左等右等，最后啊，终于发现了从医院做产检回来的蒋敏。徐世杰一看见蒋敏，马上上前就拉住他，问蒋敏，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蒋敏看着他冷漠地说，咱们已经离婚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你放开手，不要拉着我。说着呀，他又继续往小区里面走。这时候徐世杰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假离婚是真离婚，蒋敏设计和自己解脱了这种婚姻关系，他背叛了自己。徐世杰呀，怒火中烧啊，拉住蒋敏说，你为什么这样出尔反尔，你为什么背叛了我？蒋敏急于摆脱这个徐世杰，因为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他更不想由于两个人的纠缠被刘刚发现，所以他就拼命地挣脱，说我跟你没关系了，你不要拉着我。结果两个人在拉扯当中，蒋敏突然摔倒在地，摔倒在地以后啊，很快他的下身就流出了鲜血。这一下徐世杰也吓坏了，他马上拨打了120急救车，将蒋敏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救治，蒋敏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孩子流产了，而且由于他是高龄并且受到了重创，医生断言他今后将不能再生育。刘刚得知这样的消息以后啊，也来到了医院。听完事情的前后经过以后啊，他非常生气，他责怪蒋敏欺骗了自己。无论蒋敏怎样说他真爱他，无论蒋敏怎样的挽留他，刘刚啊，二话不说，扔下20000块钱，扭头拂袖而去。转眼之间，蒋敏的婚姻破碎了，而且两个人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把买的那一套商品房也全部转让给了自己的丈夫徐世杰。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失去了，而且他期待的豪门生活又戛然而止。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个蒋敏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2: 蒋敏期待的幸福生活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代孕惹的祸，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将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代孕欠款要回。于是在出院之后，蒋敏以债务纠纷为由将刘刚告上了法庭。那么他能拿到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吗？
4: 法院在受理本案以后通知被告，并且择期开庭审理。原告蒋敏在法庭上出示了这张借条，说被告刘刚在经商过程当中，由于经商需要向自己借了35万块钱，现在希望被告连本带息归还这35万元。而刘刚向法庭上指出，自己和本案的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商业往来，自己和原告之间只有一个代孕生子关系，这35万元实际上是代孕生子协议当中50万元的后续部分。因为本案的原告不经商，自己和他又没有业务往来，在这个期间他又是跟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所谈的35万元是借款，根本与事实不符，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刘刚在法庭上答辩完以后，向法庭出示了代孕协议。 蒋敏对于代孕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他说代孕协议和我起诉的债务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代孕协议是基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产生，而债权债务纠纷是基于本案被告经商需要向自己借款这个民事行为而产生。代孕协议虽然不能履行了，但是债务应当归还，所以希望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责令本案的被告刘刚归还这35万元借款的本息。尽管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的讲述，我们大家知道这35万元不是刘刚向蒋敏借的款，而是蒋敏代孕生子刘刚承诺的后续报酬。那么由于代孕生子所产生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受法律保护吗？近年来啊，我们不断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名词，什么买卖子宫、代孕生子，实际上我国法律是禁止代孕生子的。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根据有关部门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知道现行法律允许的是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妻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借助妻子的子宫来帮助生育，而禁止我们本案所说的这种代孕生子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这个代孕生子协议既是违法的，同时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无效列举了下列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的代孕协议至少了违背两点：第一，违反了法律和法规；第二，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由于这一无效合同，我们看到一张35万元的欠条。这个欠条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为了防止代孕协议的无效，用欠条的形式来掩盖这个违法的行为。这叫什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同样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这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无法律约束力；第二个，没有履行效力。什么概念？第一，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义务来履行这样的协议，双方所做的承诺都是依法无效的。根据上述我们讲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情况，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这张欠条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往来当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因为代孕行为而产生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违背了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蒋敏的诉讼请求。蒋敏盲目追求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物质享受，不得不代孕生子，这一行为不但毁掉了他的婚姻，还毁掉了他一生的幸福。目前在我们国家，代孕生子和买卖器官都是非法的，但人体和器官商品化，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不能退却的底线。
2: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29号，国家邮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之前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规划》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其中包括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提升至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110个，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占比达90%，行业128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不低于8%，规模以上快递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等。科技创新是规划的重点方向，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已被列入15、17行业发展的核心抓手。针对高时效、高价值的寄递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地面通行受限的特殊场景，全行业将大力拓展无人机运营的应用场景，支持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配套建设标准化无人机起降平台。与此同时，将加快推广普及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升级寄递全流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能力，充分挖掘寄递大数据的深层价值，依托数据精准研判消费走势、物流运行状态以及宏观经济景气度，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企业生产运营以及市场监测调度。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傅凯表示，15阶段邮政行业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目标，协同多部门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持续拓宽技术落地场景，可以壮大邮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运输实现双增长，客运量6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3万吨，同比增长22.7%。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今年以来新疆各大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客货运量具有明显增加，其中伊尔克斯坦口岸货运量增长尤为明显，上半年出入境货车超过18万辆次，货运量212.3万吨。为了推动国际道路运输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企业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引导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实行72小时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召开2026年半年工作会，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亿件，同比增长31.7%。

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快递投递快件达到24.3亿件，同比增长8.3%，快收头两端均实现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买进来的热情仍然是高涨，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柳河、河池、梧州、玉林四市快递业务量增速均超50%。依托快递加电商融合模式，广西上半年发出农产品快件1.4亿件，带动相关产业值近54亿元，重能增值产业增效作用持续凸显。荣安金桔、武鸣、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业产品出港快件量超2.8亿件。全区快递行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各大快递枢纽加快落地建设，推进智能化升级改造，全区快递干线日均快件处理能力突破4000万件，同比提升14.3%。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走深走实，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6%，行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成型。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庆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投放上路快递无人车超100辆，全区布设智能快递箱，隔口总数超89万个。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绥芬河海关统计，2006年1月至6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77.6万吨，同比增长8.1%。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释放外贸发展红利，跨境物流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外贸运行持续向好，得益于海关优化监管服务、提升通关效率的系列务实举措。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全面推广应用进境智能卡口通关系统，升级智能查验设备，实现驾驶员无感核验、车辆信息自动比对，有效压缩单车通关时间。同时，绥芬河海关深化与边检口岸等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一体化联合监管机制，细化查验服务举措，常态化推行延时通关、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服务，针对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大宗民生商品实行了分类精准监管。在严守国民安全防线同时，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有效助力跨境运输企业、外贸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绥芬河海关将持续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扩大智能通关设备及系统应用覆盖面，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关畅通稳定，推动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量，持续巩固对俄经济枢纽优势。听众朋友、驾船朋友，

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叫小刘的，这人呢运气特别好，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这不，前几天就亲手给小刘织了一件既合体又漂亮的开襟毛衣。小刘这个美呀，一天到晚的穿在办公室里，气氛十分嚣张。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一个礼拜，就见小刘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件毛衣，大家啊都有些不解，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发生了感情危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大姐就问小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刘笑笑说，
5: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女朋友用剩下的毛线啊，顺手又给她家的小狗又织了一件，所以当我们俩出门遛狗的时候，总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看看看看看情侣衫。哇哇哇哇
6: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7: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6: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8: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个失恋的朋友是愁眉苦脸地向他的朋友吐露他的心声啊。他说：“我所爱的人拒绝了我的求婚。”
1: 这有什么呢？告诉你啊，这女人啊说话有的时候是反的，我们得从反面理解。比如说，她说不，那就意味着是。

说这个大兵啊去参加婚礼，结果主持人是个军人，他就喊说新郎新娘向后转。新郎新娘咔咔咔咔一拜天地向转，二拜高堂新郎向左转，新娘向右转。夫妻对拜，拜完以后主持人喊道，各位，全体有令，解散。

0: 有一天新班报到，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点名，有的同学回答有，有的同学回答是，于是呢老师接着点名，蔡小明。
1: 耶，
0: 咦，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学和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于是老师又再叫他的名字，蔡小明。
1: 耶，
0: 这下老师可火了，便把那个同学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跟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
1: 嗯，老师，我不姓蔡，我姓叶。
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3: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老师，老师，刚才他们都在骂我，让我去见鬼。
1: 哦，那你做了什么呢？
0: 那我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1: 嗯。

说一个阑尾炎患者是吧，手术去了，手术完以后吧，正在正常的休息，大夫过来说怎么样啊，挺好呗，啊不错啊，脸色不错是吧那个排没排气呀，患者说还行，没排气大夫说啊，五个点了还没排呢完仔细看了看又说你一直没放屁吗，患者笑了说屁呀、啊、早就放了

0: 有一位叫做汤姆的老人怀疑他的太太耳聋啊，于是决定要考验一下他太太的听觉。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他太太身后10米的地方，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听见我吗？
0: 这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离他太太还有6米的地方，加大了声音在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够听见我吗？
0: 他依然没有打枪。这时候汤姆急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走到离他有3米的地方，很大的声音问道，
1: 你现在能够听见我？

0: 保着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大叫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快不快？”

0: 有一天，猎人上山打猎，这个时候，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于是这个大熊就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1: 我觉得这谈判不是好过开火吗？你说这冤家宜解不宜解呀？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2: 我要皮大衣。
1: 皮大衣，这一点都不难。咱们两人坐下谈谈吧。
0: 过了一会儿，熊拍着鼓起的肚皮往回走。
1: 瞧，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也不饿了。你也穿上我这件皮大衣了，便宜你了。
3: 周杰伦这就唱歌，这不像为什么会变得很主动。周杰伦啊，真的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我说有一天听说周杰伦家出新专辑，就急忙跑音像店去买。老板说：“你买啥呀？”他没说：“那什么，给我来个周杰棍的双杰伦。”
4: 一名欧洲的游客在东京旅游，他经过一家商店，他发现他突然需要一条运动衣的拉链。他走进商店之后，他也不会日语，所以他就用手语向那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我需要那个，你明白吗？你需要
0: 哦，先生，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一定是这把泡芙的剑。

0: 有一天，
1: 一个美女在浴室里面洗澡，一只蚊子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浴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非常的生气，提起浴巾，啪的一声打过去，这只蚊子就一命呜呼了。但是美女用显微镜观察，此乃一只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所以心里面非常的愧疚，但是翘起来小嘴，还委屈地说，
2: 此乃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3: 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不肯给别人让路。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暴脾气，也没给他让路，他当然是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僵持着。

0: 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人的父亲就来找他，非常着急地问他：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家里人还等着你回去买米做饭呢。
1: 哼，我不能走，这个人不给我让路。
0: 嗯，好儿子，有志气，那你去买米，爸爸替你在这儿站着，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回来替我，看最后谁给谁让路。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杞“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7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近日，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销商标205.5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案一审宣判，徐宪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

市通车。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日亮相台北市市立宫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四川8月1日至10月31日，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合肥到怀宁的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8日至29日，伊春市城市更新工作现场交流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等参加观摩，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市领导臧静石出席会议，江志富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城市更新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期盼的关键举措。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谋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深刻把握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和五个转变、五个更加重视的重要原则，对标对表政策文件，抓住核心要点，融会贯通领会，走出城市工作传统思维惯性，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近日，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本次研学依托林区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的文旅底蕴，串联非遗民俗、民族文化、农林产业、森林生态等多元场景，让学子在22摄氏度的清凉林海中研学求知，感悟特色文旅魅力，进一步助推林区避暑研学品牌出圈。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张义华、张秋山老师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复层、手撕树皮画技艺，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与本地群众互动交流，沉浸式感受东北民俗风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

年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把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个人生就飞毛腿，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以此为荣，在人前夸耀。有一天他家被盗了，他连忙跑去抓贼，看到贼人的背影的时候，他就高喊：
1: 哎，哥们儿，别跑了，你怎么跑也跑不过我。
0: 没多久他果然赶过了贼人，但还一个劲儿地跑下去。半路上有人问他跑得这样急干什么，他说追贼。又问他贼往哪里跑了，他得意地说：
2: 我早就超过他了，看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没了。

有一天，验钞机生产厂家协会举行验钞大赛，举办者收集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及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假钞。很多验钞机在检验的过程中都有一两次失败，将假钞验成了真的。只有一个厂家独占鳌头，全部检验正确，风光一时啊。

0: 获得大宗订货。比赛完毕以后，有人跟这个厂的厂长请教秘诀。
1: 我在来之前啊，把验钞机的程序都设定为来验者全部以假钞处理。

一名欧洲游客在东京的商店里寻找运动衣的拉链，他用手势向一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子，终于女售货员明白了，拿出了一把用于剖腹的剑放在柜台上。

0: 一天，一个捷克人去移民局办理移民。移民局的官员问他：“
1: 那个，我说先生，你打算去哪儿啊？”“
0: 随便。”于是，移民官把地球仪给了捷克人说：“
1: 啊，那好吧，你自己选一个。”
0: 捷克人把地球仪转来转去，最后说：“你这里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0: 有两个人在砍大山。
1: 我说，我买的是真药，进了监狱，为嘛啊？
0: 据我想啊，是过期的药。
1: 不对，
0: 哎，是农药，
1: 不对，
0: 那是假药。
1: 笨蛋，是炸药。

0: 有一次，一条渡船过河的时候，船身突然撞上了礁石，河水不断地涌进舱里，旅客们惊慌失措，唯有一位先生没事儿似的坐着不动，并且讥笑众人大惊小怪。
1: 切，你看看你们啊，不用着急，关咱们什么事儿？船又不是咱们的。

0: 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莱蒙托夫的住所。
1: 请问您就是伟大的莱蒙托夫吗？
2: 我就是莱蒙托夫，但并不伟大。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太好了。我想请您谈谈写诗的经验，可以吗？
2: 年轻人，您弄错了。您要找的那个莱蒙托夫，早在1841年就去世了。

0: 有一个人在河边拔一只鸡的毛，突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于是他马上把鸡扔进了河里。那个警察问他，你在干嘛？他是这样说的，
1: 一只鸭子要过河，让我给它，看衣服呢。

0: 伊万想喝酒，便向村里一个犹太人借一个银币。他们双方商量了条件，伊万明春还加倍的钱，在此期间他用斧子做抵押。伊万刚要走，犹太人叫住他：
1: 伊万，伊万，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到明年春要凑足2个银币，你是有困难的。要不，哎，这样吧啊，你现在先付一半，不是更好吗？
0: 这话使伊万开了窍，他归还了银币，走到路上又想了一阵子，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2: 怪事啊，银币没了。”斧子没了，我还欠一个银币，那犹太人还蛮有道理的哦。

0: 从前有个土财主，常教他的宝贝孩子学抽烟。邻居呢就告诫财主说，仁兄啊，常说惯吃惯穿，莫惯孩子抽烟，烟可是毒品呐。土财主哈哈大笑，
1: 幸亏你们识文断字儿，你们忘了常说的那句话了吗？不能断了后代香烟吗？

0: 一个80岁的老人去做健康检查，检查途中，老人不断地向医生炫耀他新婚的妻子有多么好。
1: 我老婆她才25岁，我们结婚4个月了。哎，你知道吗？她对我有多忠诚，她无时无刻不需要我，天天和我在一起，嗨，我都感觉到厌烦了。而且告诉你啊，她最近怀孕了。
0: 医生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1: 怎么样啊，不错吧？
0: 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2: 这让我想起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是他在非洲狩猎时遇上的事儿。当时他在草原上遇到一头狮子，他立刻从背上抓下枪来瞄准，然而他立刻发现他错了，他拿到的是把雨伞，不是枪。这时已经太迟了，狮子正站在他的面前就要扑过来，他只好把雨伞扛在了肩上，使尽吃奶的力气，砰砰砰大叫了3声。奇迹发生了，那狮子竟然倒下死掉了。
1: 狗屎，这怎么可能呢？那一定是别人打的。
2: 我也这么认为。

0: 有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人称傻子。有一天，一位大小姐在门口玩，看见小傻子过来了，准备要戏弄他一番。这位大小姐离老远就冲他喊：
1: 哎哎哎！
0: 这时傻子也冲着他看，笑眯眯的用手指着他。
2: 哎哎，傻子，哈哈哈哈，

0: 一个牙医对一个病人说，
1: 您的牙齿要该拔掉了，可它太牢固了，看来拔掉它得用火车头。
0: 过了几天，医生再次见到这位病人，他的牙已经掉了。
1: 哎，你的牙怎么拔的？
2: 听了你的建议，我的牙拴在了火车头上，结果
1: 牙掉了。
2: 不，两节车厢都被我拉出轨了。
1: 那你的牙是怎么掉的？
2: 让铁路工人给打的。
1: 啊，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童声故里呀。

欢迎大家来到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首歌》。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

0: 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东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20度。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颖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8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0: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1: 走进林都伊春，
0: 畅享自然之美。
1: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2: 遇见伊春。
0: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穿行林海，遇见风光，品读人文，邂逅美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飞。进入盛夏，全国各地开启了高温烘烤模式，而有着中国林都美誉的伊春，坐拥万顷红松林海，平均气温只有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眼下正是伊春夏季旅游旺季，夏季避暑旅游百日攻坚行动正在全面推进，许多自驾游客亲子家庭计划来到伊春游玩。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年夏

0: 天伊春推出了哪些特色文旅产品，有哪些值得打卡的精品路线，热门景区配套、研学资源、美食民宿如何选择，游客出行能够享受哪些便民的服务。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伊春市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周丽走进直播间，详细介绍了我市夏季旅游的整体安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关于伊春夏季旅游方面的相关咨询问题，欢迎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进行咨询。同时，我们伊春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也同步开启可视化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欢迎一下周丽主任。你好，周丽主任。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听众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的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遇见伊春节目。
0: 好的，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遇见伊春呢，是伊春交通广播与市文广旅局联合打造的一档全新文旅栏目。那么今后呢，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推出更多文旅优惠政策解读、景区线路推荐、美食民宿分享等方面内容，进一步搭建起游客和文旅部门深入沟通的桥梁，期待大家持续关注。听众朋友，近日伊春成功入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旅游城市，同时全面启动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那么首先呢，想请你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百日行动的整体谋划与核心目标是什么？那么这一行动对于伊春文旅融入国家战略、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 那本次夏季这个旅游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哈。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百日行动说起。我们的百日行动呢，是从7月1号持续到10月10号啊，整个呢是跨越了我们的暑期啊、中秋啊，还有我们的国庆三大出行高峰，是我们伊春贯彻落实全省夏季避暑旅游工作部署啊，以及抢抓“十五五”开局与哈伊高铁即将通车这个双重历史机遇的核心抓手。那么我们整体工作呢，也是紧紧围绕着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这样一个城市品牌，以我们的森林游乐场啊，一起去撒花这样的一个夏季主题，聚焦我们的产品品牌服务产业监管五大方向，部署了18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我们全市夏季避暑旅游实现这样一个五提升啊。那么从发展的意义来看呢，我们伊春坐拥着400万公顷的浩瀚大森林，那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呢要高达83.8%，剩下的平均气温呢也稳定在22摄氏度，那空气当中的这个负氧离子呢常态化的含量呢平均就是每立方厘米要达到2.7万个以上啊。那可以说我们伊春的这个空气指标是非常棒的，所以被大家誉为天然氧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常态化的测了一下我们的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呢，其实呢就是含量每立方厘米的平行常常在我们的街区当中就可以达到6000到8000个以上啊，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唯一的一个全域的啊中国天然氧吧城市，那也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认证的中国森林域发源地。那本次呢，我们的这个百日行动本质上呢，就是把我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优势呢，加速的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优势，以新质生产力来赋能我们的文旅产业升级，打造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深放松这样一个旅游舒适的新体验，那全力来塑造世界生态康养卓越城市的品牌形象，入选国家旅游强国建设重点城市啊，也是我们伊春文旅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啊。那我们也希望通过百日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攻坚，进一步来夯实我们产业基础，打磨产品体系，擦亮我们的服务品牌，为伊春文旅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全域全季旅游的迭代呀、高质量发展来筑牢根基。
0: 好的，非常好啊，周主任。那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想再继续问您一下啊。说到这个，有一个主题非常有画面感，也让很多游客呢充满期待，那就是森林游乐场。 一起去撒欢儿。那围绕着这个主题，我们想向您问一下，就是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围绕这个主题我们需要打造哪些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又推出了哪些精品的线路呢？然后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夏日出游的需求呢？
1: 实际上呢，我们是把整个小兴安岭啊当做一座超大的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然后围绕我们的游客的这种多元的需求啊和他们的这个偏好，我们呢就构建了很多的，比如说啊，这个康养度假呀、探险运动啊、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以及我们的科考研学等十大特色产品啊，可以说让我们每一位游客呢都能在22度的临海当中找到专属的这种属于自我的这种撒欢方式。那么针对自驾户爱好者呢，我们也是串联了乌代公路呀、五营啊、汤旺河汽车营地呀、还有我们的乌翠房车营地等等的一些资源啊，打造了竹峰一下自驾观光线路。然后呢，游客可以这个驰骋最美森林公路，然后枕着我们的松涛露营入眠。针对我们的这个康养客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清凉一下避暑康养线路，依托我们的森林负氧离子与我们的芬多精资源，落地森林浴、中医药理疗，然后呢还有这个药膳养生等一些项目，来打造我们的呼吸调理、睡眠调理等四大疗愈场景。那么针对我们的家庭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亲子家庭哈，我们有着一些启蒙一下呀、研学体验线路啊，把我们的森林变成自然课堂啊。那比如说涵盖了我们佳音的这种恐龙科普啊，然后呢我们乌翠的木翼飞移呀、包括是我们整个全域的森林科考等内容。此外呢还有就是漂流戏水啊、萌宠互动、美食探店、红色文化等多条主题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十大森林穿越路线啊，像我们的林都号、伊春号豪华专列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呢，以及啊配套的每一类的主题产品的特色线路，真正的能够让每一类游客都能在伊春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玩法。
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它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1: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0: 走进林都伊春，
1: 畅享自然之美。
0: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2: 遇见伊春。
1: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那么现在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伊春市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周丽。如果收音机前呢，您也有关于伊春夏季旅游方面的相关咨询，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伊春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也同步开启可视化直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主任，那么今年夏天呢，可以说我们的伊春文旅活动呢热度非常高，尤其是红松文化季、桦树之啤酒、电影嘉年华，可以说刷爆了很多社交平台。那么在这里呢，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夏天我们还有哪些亮眼的活动呢？
3: 今年夏天我们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实际上我们这几年来每年夏天都有这个百日行动活动啊，我们是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这样的一个重点的思路啊，来根据我们不同的地域特色，然后来策划适应我们这个大众游客然后不同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那么整个百日行动期间呢，我们活动是贯穿全程的啊，亮点呢也是持续释放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核心呢也可以概括为重点引领、多点联动、文化赋能。那么我们重点活动方面呢，主要是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在乌翠之下啊，我们举办的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那今年呢，我们夏季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重磅 IP 啊。那么7月11号开幕，首场参与人数呢就达到了6.5万人次啊，创了我们的历史新高。那么活动呢是横跨了整个避暑黄金期的，就是我们每周末的周六周日晚上，我们到乌翠之下啊休闲文化这个街区，您都能够看到现场演出。然后呢，我们的7月12号至8月9号呢，每周六周日晚间啊推出的这个10场主题演出吧，设置了很多个主题，比如说我们的林都欢歌呀、怀旧记忆呀、古韵流芳啊、青春摇滚啊、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同的特色啊，可以说是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这些受众啊。然后现场呢又配套了我们的啤酒美食集市，然后呢还有这个林特产品展销，还打造了水幕灯光秀啊、千架无人机表演等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把我们的红松文化呀、林区特色啊与我们的潮流消费呢深度的进行了一个融合啊，有效的拉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是也非常的欢迎了哈，来自就是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们，周六周日晚呢都能够相聚在我们的乌翠之下啊，与我们共同开启音乐盛宴。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还有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即第11届伊春森宫啊、桃山呢、啊，包括上周我们的这个新青啊，都这个进行开始了我们的帐篷美食节啊，和我们的伊春森宫的这个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啊，包括呢现在我们近期还要举行的，比如说我们的托龙山机车嘉年华、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个鸟类摄影大赛等等的一些特色活动接续举办啊，同步呢也创新推出我们第3届中医康养这个夜市啊，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贯穿全域人群的啊，我们也整合了这个中医诊疗啊、适宜技术的这个体验、康养产品的展销、文化展示与一体的这样一个活动吧，百日行动当中啊，落地我们乌翠休暇啊、休闲文化街区，为我们的这个市民游客呀打造一个夜间的一个新体验。因为之前我们伊春吧，大多数呢都是在 白天去到我们各个景区去这个游玩啊体验呢、啊、然后我们近几年了呢就针对于早市啊夜市啊啊包括我们的夜间的文化生活进行了一个逐一的升级。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到您的介绍哈，可以说今年夏季我们宜春的文旅活动那真可谓是精彩纷呈，而且亮点不断，针对于白天的游玩，然后还有夜晚的新的经济消费，也为广大游客定制了不同需求的旅游产品。那么现在呢正值暑期，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服务质量如何也决定了这个游客的出行体验。那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下周主任，我们宜春呢着力打造的都依你这个宠客品牌服务，那想问一下，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我们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进一步的保障游客的这种舒服的出行体验呢？
3: 嗯，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特别的简单，实际上都依你哈，我们这个都就是林都的都，
0: 嗯，
3: 依呢是依春的依，同样呢它也是谐音，就是你都依你呢就是所有的意愿都依着你，游客您想说您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您想咋办咱就咋办，一切都围绕着我们的游客为核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始终把游客体验放在核心的位置，本次呢我们的百日行动呢重点就构建了宠客宜春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软硬皆施的啊，让游客呢在这个22度的清凉之外更能够感受到我们宜春的温度。你看刚才你提到了哈，是个暑期，实际上现在真的是一个三伏天儿，
0: 嗯，
3: 在全国各地呢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高温，
0: 对，
3: 但是在我们宜春呢大家体感上呢就是22度的夏天，非常的清爽啊，惬意。那么在这个软服务上呢，我们也制定了统一的都依你的宠客服务标准，我们也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网络，就是我们全市广泛的设立都依你啊宠客服务驿站，开通24小时的服务热线，打造10分钟旅游志愿服务圈啊，为我们的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呀啊应急救援呢、行李寄存等一些便民服务。那么现在哈就在我们的宜春高速路口，我们昨天呢就是这几天吧应该是就是紧锣密鼓的搭建了一个这个小短板的迷你版的宜春服务游客驿站，这个呢也是方便于我们游客下了高速第一时间能够对宜春整体的这个旅游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的了解，
0: 嗯，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非常收到效果了，游客呢纷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游客服务驿站进行咨询。那么其实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鼓励这个我们全市的所有的社旅行业，包括是我们全市的酒店，我们都要推出夏季的专属权益啊，来延迟退房啊免费的这个行李寄存呢、包括是未来我们的高铁开通以后我们高铁站要这个进行接送等等的一些这个社旅服务。那么针对我们的旺季导游缺口这一块，我们也是开展了签名导游进林都行动，同步来完成1500多人次的这样的一个社旅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邀请我们文旅专家来开展巡回讲座，提升一线的服务能力。因为我们近期呢大家也就是考虑到了，你看我们所有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包括是我们景区的观光车的驾驶员朋友、司机朋友，他们都是针对于我们游客第一的接触人。那么从我们的第一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上，就能够让游客体验到这座城市的温暖与温度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回归到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服务质量的倒逼机制啊，持续来实施文旅体验观制度，以明察暗访的形式来这个查摆服务短板，建立全市的旅游服务与比如说我们的红黑榜，对不良经营主体呢公开曝光，推行我们的文旅局长亮身份机制啊，公开各县市区的这个文旅局长的联系方式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如果您遇到哪些问题，在那儿这个举目无亲的状态下，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文旅局长的热线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游客的诉求。
0: 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来到我们的宜春，让他们能够开心游，不光开心，而且还能够放心游，来到宜春就感觉到回到家一样，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3: 对，刚才呢我们是从这个软件上说的，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硬件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我们从四个维度来补短板提品质。一呢就是景区的硬件升级，完善像我们各个景区的这个布置栈道啊、木质栈道、哎观景台、休憩设施，全市的这个景区呢新配套了这个 AED 设施呢是31台、这个设备呢现在目前呢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景区当中了，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安全保障能力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住宿供给来扩容了，然后我们也推进了一些特色民宿的改造，利用我们的山石木料打造一些生态风格的民宿与我们的森林木屋，来规范发展日租房啊、月租房啊，引导我们的民宿申报省级星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民宿。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交通运力方面我们进行提升啊，开通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专线，在这个旺季拥堵路段呢我们又推行了县区停车加上这个大巴这个运转的模式，来缓解我们景区停车与交通的通行压力。同步呢在我们的交通枢纽啊景区增设了我们的充电桩、母婴室、无障碍设施与我们的房车露营配套。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商业街区啊，我们在这方面呢也进行了一个提质增效，推进我们的铁力中心这个路啊，中心路这个步行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美商业步行街，还有汤旺的欢乐巷等6条街区的改造升级，引进我们的网络连锁品牌，支持我们规范啊这个外摆经济啊，丰富我们的夜间消费场景等等的一些。
0: 刚刚呢周主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哈一高铁啊即将通车，所以说我们的伊春文旅啊也即将迈入了高铁时代，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站在15/5开局的节点，那接下来呢我是将如何持续擦亮夏季避暑文旅品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还是请我们周主任呢继续的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发现今天你的问题提的都非
0: 今
3: 天你的这个问题提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哈，因为马上嘛我们就应该说是万众瞩目的哈一高铁就马上开通了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那么高铁开通之后，我们针对于旅游方向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啊，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就是哈一高铁通车呢是我们伊春文旅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历史机遇啊，可以说是我们也将彻底改变啊伊春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区位啊，大幅的缩短与黑龙江中心城市的这种时空的距离。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无论我们是自驾啊，从这个哈尔滨到伊春，大概你这个自己开小车可能3.5小时、4个小时，我们要坐旅游的大巴客车大概呢在4-5个小时左右，如果我们要坐夜间的火车可能是一晚上的时间，
0: 一晚上，
3: 对。那么我们高铁开通之后呢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距离，可能就1.5小时、2个小时就到达了伊春。那么我们也将以本次百日行动为起点呢，持续来深耕夏季的避暑品牌，来针对于我们未来高铁要开通以后啊，我们要做哪些的旅游工作。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推动了伊春文旅从一季热向四季火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呢从我们的门票经济向我们的产业经济呢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第一呢我们就是抢抓高铁机遇啊，刚才我们围绕这个说了很多，我们要打通流量的转化通道。我们首先呢将针对高铁客群定制周末游、2日游、3日游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产品，来推出高铁专属特惠套餐啊，沿高铁沿线的城市呢开展精准的推介呀，把我们高铁带来的巨大流量切实的转化为留在伊春的消费增量啊，这个就是针对于高铁的第一啊，因为你就是周边游嘛，所以那周边游就是大多数的家庭亲子家庭就会周5晚上到我们伊春抵达，然后周6、周天2天玩，然后周 末晚上可能再返回哈尔滨，
0: 嗯，
3: 包括是我们佳木斯啊、鹤岗等等、啊、
0: 对
3: 这些
0: 周边的这些城市都可
3: 以
0: 来到这里。
3: 对，推出的就是周末游、两日游、三日游这样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深化精准营销，持续来扩大我们的品牌声量啊。我们将持续推进引客入一驻点营销，面向京津冀、长三角啊、珠三角等暑期高温地区的14个核心的客源城市，实行分类包保驻点攻坚，从这个渠道对接、品牌曝光到我们的客流转化，实现全链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啊，持续的深化我们的哈一黑啊省内的这样的一个避暑黄金线路的联动，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跨境文旅交流，深化与对口合作城市啊，就是我们的茂名啊、
0: 嗯、
3: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合作对口城市呢，友好城市，
0: 嗯，
3: 以及国内的啊这个森林避暑城市的联合营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深化业态融合，壮大我们的产业发展能级，持续做深文旅加融合这篇文章啊，我们文旅加康养方面啊，完善我们的森林康养啊、双十双百示范体系，打磨我们四大疗愈产品，擦亮中国森林育发源地的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啊。文旅加这个农林方面呀，推动我们的九珍十八品等伊春的啊，尤其是这个伊春的森林食品进景区、进街区，办好采山季大集，打造伊春十大宝藏乡村林场，带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旅游发展啊，还有我们的文旅加体育方面也要紧扣这个东北超赛事，
0: 是、
3: 啊、
0: 非常的火热啊。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热点话题嘛、
0: 嗯、
3: 来打造我们的运动之城 IP， 然后培育我们的荧光夜跑、森林徒步等体育啊体旅融合产品。那么在文旅加美食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广了我们的森系菜肴啊，来丰富我们的夜市啊、早市啊等等的一些消费场景，让一桌吃遍大森林成为我们伊春的啊美食名片。那么第四呢，就是持续打磨服务啊，筑牢我们的口碑竞争优势啊。我们将持续迭代都因你啊服务啊，这个就是宠客服务体系，把我们的暑期旅行吧，行之有效的一些机制啊固化下来啊，来推广开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智慧文旅应用，然后提升我们的从业人员服务能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服务品牌。那么可以说我们伊春在这个近期大家会发现哈，无论我们的线上线下啊，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铭文啊，已经大家了解到了伊春入选15国家旅游强国建设重点城市啊，我们也将以这个为契机来谋定世界生态康养卓越城市目标，持续来深耕生态优势，打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把伊春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森林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为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啊贡献我们伊春的微薄力量。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 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汇集权威文旅资讯，推介精品旅游线路，
1: 探寻特色美食民宿，聆听山水人文故事，
0: 走进林都伊春，
1: 畅享自然之美。
0: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
2: 遇见伊春。
1: 本栏目由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文广旅局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伊春市文广旅局重磅推出的全新文旅直播栏目《遇见伊春》。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周主任一同的来看一下网友关于伊春旅游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那这位朋友说呢，说现在啊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期，想来伊春旅游有哪些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建议吗？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3: 嗯，现在来伊春这个旅游，我觉得大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这儿的天气特别的凉爽，然后空气呢又特别的清爽，所以大家来了之后呢都会说，哎，伊春是一个中国天然好空气的城市哈。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客风啊，这个客流高峰呢，实际上我们还真是给大家就是详细的做了一些攻略。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儿吧，因为大家已经有的都在园中了，我们就在这儿呢给大家这个简单的汇报几点嘛。首先呢我们是建立了每日的会商调度机制，实时的来监测热门景区的客流啊，包括是我们道路通行啊与我们的住宿供给情况，全力的来保障我们的游客出行顺畅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就是提供几点实用的出行提示吧。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错峰游览核心景区啊，核心景区就是目前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啊、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呀、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监测到的游客的比较核心的喜欢去的这些中心的重点的这个景区吧。因为这个地方它大多都是有溪流有山有水，其实是避暑的一个纳凉的好去处，所以大家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大家都一时间呢都会集中到这几个景区。所以我们大家第一呢就提示大家要错峰游览这些核心景区，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因为大多数吧大家都会集中在上午的9点啊到11点半啊，大家会觉得哎，一大早上起床我一定要赶往景区享受森林当中的那份清凉，所以大家呢就是到了景区之后就会发现排队的时间较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建议游客尽量选择在8点前入园，你可以比一般的游客提早一个时间段啊，或者是呢中午的时间就是12点以后吧，因为大家中午11点半要去吃饭了嘛，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错峰进入错峰出行啊，这样呢我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嘛，减少
0: 真的是这样啊。周主任给我们介绍是虽然说是提早了这个半小时，但是会让你在景区当中的这个游览感和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的这个尤其是在排队的时间呢会出现比如说一些情绪啊，然后呢这样舒缓一下，然后提早出行，这个方向呢是非常好的。第一点哈，就是提醒大家要错峰游览你心目当中必到伊春的这些核心景区和必到的这个打卡景区。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3: 问得特别好哈，这个主持人就是紧逼啊我们下面的这个温馨提示。第二呢就是我们想提示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接驳，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从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现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开幕式当天又有6.5万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客流这个人群我们的交通呢就这一条道，那么如果每个人都开自己的小车，6.5万人，我们就是少说5个人坐一辆车，那我们也得有一个好几万辆车在现场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停车位置，那么在这个6万多哈、别说6万多，就说1万多辆车在集中出行的时候，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它是一个拥堵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大家提倡呢是这个公共交通，你比如说你要坐公交，那么一辆公交车它可以乘坐好几十人，那么一辆公交车它的出行的这个位置空间感是有限的，所以呢，哎，我们就提倡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接驳。那么旺季的部分景区周边的路段呢，就是像我说的容易出现拥堵，所以我们推荐啊，也推行了这个县区驻车加接驳转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确实呢也是我们这几年来积累下的一些经验。你到了旺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停车要距离我们景区的入口好几百米，
5: 嗯
3: 啊，甚至达到一千米以外，
5: 是
3: 那其实极大的增加了我们游客的步行，然后呢，又增加了大家的这种体验感的不畅啊。所以呢，我们近几年呢，就是也摸索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运输通道啊，希望我们的游客呢可以按照我们的交通和志愿者呢指引，将我们的车辆停放在县区指定的公共停车场，然后呢再来乘坐我们的旅游专线大巴直达景区啊，既避免了这个堵车的烦恼啊，也更加的绿色健康。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提前规划行程啊，就是我们要在出行之前，甚至是在家出门之前，你要做好相关的攻略啊，来关注我们的实时信息。你比如说近几天来我们伊春呢就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啊，有暴雨的这个预警啊，
5: 嗯，
3: 然后呢，对呀，你说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首先从我们的这个服饰上，那可能就要增加衣物，带一些雨具，然后从我们的出行上，您可能呢就避免一些这个到室外的景区去游览，我们要选择室内的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博物馆等等，这样呢不可以被这个雨淋的情况下，还可以尽可能的
5: 不受天气的影响。

0: 然后必读攻略以及我们的游玩推荐啊，方便大家获得最新的伊春游玩资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伊春旅游服务热线0451-3个3啊，这个1099啊，欢迎大家实时来进行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今天的遇见伊春栏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万顷林海生清凉，一程山水待客来，欢迎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的林都伊春，在这个夏天走进森林里的家，走进森林游乐场，感受林海清风，来体验这种治愈的慢生活。那么更多的文旅资讯还有游玩攻略，请大家持续关注伊春交通广播的遇见伊春。再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和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共同打声招呼，我们一起说再见。
0: 好的，再一次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我们美丽的伊春，享受这里的清凉伊夏。那我们这期节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就结束了，后续呢还有其他的咨询呢，可以这个留言到刚刚我们说到的几个平台啊，那就再见啦。
1: 好，再次感谢周主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林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黑龙江省北部，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
0: 一处令人
1: 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
0: 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当中，正式发布由中国气象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其中，我们的伊春市榜上有名，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富氧离子浸润的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剩下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意隔绝在外。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暑气消散无踪。

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林海的诗情画意，清凉的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森林里的家，让你感受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宜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宜春观云海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近待日出，金光穿透云海，与层叠林海相映成趣，所有的疲惫都在壮阔景色当中一扫而空。

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观雾起，感受着峰峦叠嶂，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在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进入了仙境一般。如果来到我们的宜春，欢迎你走进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在原生态的木质栈道，能感受到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感受这样的一个避暑清凉季，也感受着夏日龙江最美丽的清凉画卷。朋友们，来宜春吧，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这也是独属于你宜春专属的清凉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30日，星期五，农历6月18。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目前呢，正值暑期。应该是叠加了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那旅游安全事故呢也是接连敲响了警钟。近年来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的明显。当气候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固守思维定势，而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才能把真正的安全装进行囊，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当下呢，旅游正火热的进行，那么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的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

0: 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地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彻底地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让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的安全防线。面对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影响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才能避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护航高质量发展。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推动认知升维与硬件升级同频共振，织密超前谋划、精准预警、快速处置的防护网，方能牢牢把握住化险为夷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区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季旅游季及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

0: 集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的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分布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下一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做优做强生态文旅产业，精心擦亮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文旅品牌，不断地延伸森林康养、户外休闲、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林区职工共享生态红利，为区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动能。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林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既注重部署过河的任务，又重视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

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用好这把总钥匙，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行稳致远。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想方法因其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备受重视。我们党从延安时期重视思想方法搞对头，到新时代强调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始终将坚持科学思想方法摆在突出位置，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推动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纠正错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既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难以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这就要求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从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突出党的建设各方面有机衔接、联动协同，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做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的建设的高超领导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自觉地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科学思想方法贯穿党

0: 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以科学思想方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

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为了震慑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九寨沟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

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围绕城市更新行动深入一线协商，提出务实建议，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对标科技强国6方面任务，聚焦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精准建言，就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开展专题调研，搭建跨界协商平台，贯彻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陆游的《游山西村》。

宋代陆游，游山西村。陆游号放翁，汉族，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今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山西村》是作于公元1167年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这首诗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对淳朴的农村生活习俗留意着喜悦挚爱的感情。诗人陶醉在山西村人情美、风物美、民俗美中，有感于这样的民风民俗及太平景象，反映了他乡居闲散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幅佳作《游山西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里的腊酒指的是腊月里酿造的美酒，足鸡豚意思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足是足够丰盛，豚是指小猪，诗中代指的是猪肉。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不

醇厚，丰收的年景，农家待客菜肴是非常丰盛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山重水复是指一座座山，一道道水重重叠叠。柳暗花明指的是柳色深绿，花色红艳。这一句的意思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呢，忽然柳绿花艳间又出现了一个山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是吹箫打鼓，春社古代把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日，拜祭社公，也就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祈求丰收。古风存是保留着淳朴的古代风俗的意思。那么这两句是说，吹着箫打着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了，布衣素冠，淳朴的古代风俗依旧保留着。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里的若许是如果这样的意思，闲乘月就是有空闲时趁着月光前来，无时就是没有一定的时候，也就是随时，叩门就是敲门的意思。那么这句可以解释为，今后如果还能乘着大好的月色出外闲游，我随时会拄着拐杖来敲你的家门。这首诗是一首寄游抒情诗，书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的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捡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性。全诗手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的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最后呢又写贫来夜游。所写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以游村来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这首诗题材比较普通，但是立意却很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诗的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的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待客人尽其所有的盛情，而莫笑两个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蕴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清脆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越发依稀难认了。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到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得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临摹，而这两句却格外的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个境遇中与诗句所写的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得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一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就跃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颈联则由自然入人世，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
读者不难。

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刚才我们说到，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起年，满怀着丰收的期待。这个习俗到宋代还是很盛行的。陆游在这里更是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物土物民之爱。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在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扣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以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然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由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颂千古的山重和柳岸一联。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个游字，而处处且游字，游性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南壮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陆游的《游山西村》，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难以支付70万元买房首付款，年轻夫妇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4: 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
3: 无力偿还债务，妻子担惊受怕，想出挣钱怪招。
4: 代孕这件事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
3: 代孕带出真感情，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代孕还债。
4: 人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婚姻和家庭最好的纽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怀孕生子的案件，但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孕育的过程不但没有巩固他的婚姻，反而导致了他家庭破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下面我就讲给您听。3月份的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了民政部门。这一对年轻人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徐世杰，女的叫蒋敏。他们两个人呢，神情轻松地来到了民政局，工作人员还以为他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办离婚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发现蒋敏已经怀有身孕，就问他说，你身子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来办离婚手续啊？蒋敏平静地解释说，我们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不能再过下去了。工作人员就警告他说，像你这样如果现在办离婚的话，将来生了孩子麻烦会很多。蒋敏说，这我都已经考虑好了。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夫妻两个表示离婚的意志坚定，工作人员只好按照法律规定给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两个人离开了民政部门，徐世杰恋恋不舍地对蒋敏说，等你孩子生下来以后，咱们马上就复婚。蒋敏看着他笑了笑，点点头说，行。通常情况下，人们离了婚不可能当时就约定什么时候再复婚，这一对夫妻这是奇怪之一。第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未婚先孕，为了孩子而奉子成婚，没有想到他们是竟然有了孩子要离婚，而且复婚的条件还是生下了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徐世杰和蒋敏他们都是公司的白领，两个人相恋了几年以后啊，就结了婚。结婚以后由于没有钱来买房子，所以他们一直租房子居住。 徐世杰呀、早就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蒋敏不同意。蒋敏说，必须先买房子后生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我就没有安全感，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家。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咱们家而言，那要想生孩子必须先买房子。
2: 就这样一晃又过去了几年，可是徐世杰和蒋敏仍然没有攒够买房的钱，夫妇俩也到了晚育的年龄。他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蒋敏就会成为高龄产妇，到时要孩子就会很难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再困难也要尽快买房生孩子。
4: 两个人呢，在外环看中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180万。这个房子的品质和

0: 装修都是上乘的。蒋敏和徐世杰看了以后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两个人就在先准备首付款呢，40%。两个人结婚这几年呢，攒了20多万块钱，双方的父母也愿意资助他们20多万块钱，那么还有30万块钱左右的缺口。结果两个人就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又借了一部分钱，但最后还是差了20多万的缺口，怎么办？任何困难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阻挡蒋敏和徐世杰要生孩子、要有自己的安乐窝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啊，他们就根据手机上的短信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期限为半年。这样他们就凑足了180万元首付的70多万元。小两口啊，欢天喜地搬进了这一套他们自己的房子。住进房子里虽然很快乐，但是快乐的生活是有限的。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推移，每个月他们就感到了入不敷出这样一个拮据的局面发生。而高利贷的还款是有期限的，总共只有半年时间，所以小两口啊，尽管生活很节省，但是仍然攒不够归还这个高利贷的本钱。很快这个还款时间就要到了，小两口啊还没有攒够归还的钱，怎么办呢？两口啊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这个放高利贷的机构说明原因，恳求再宽限一段时间。结果他们打电话过去以后，立即遭到了拒绝，对方明确告诉他们严格按照借款协议办。刚到了还款期第二天，几个大汉登门拜访。那几个大汉明确告诉他们，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你还借什么钱？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钱你借了就得按时归还，如果你不能按时归还，小心你一辈子不得安宁。
1: 几个凶神恶煞的讨债人一番威胁后扬长而去。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徐世杰和蒋敏被吓坏了，两人抱头痛哭，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0: 但是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小两口还得面对现实。这几个人给他宽限了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徐世杰和蒋敏两个人就开始四处奔波再借款。父母那儿一辈子辛苦钱不能再要了，朋友那儿再去张嘴借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朋友也不愿意借给他们了。这样小两口跑来跑去几乎没有借到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徐世杰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蒋敏对徐世杰说，我发现了一个筹钱之道。徐世杰一听啊，精神一振，急忙问什么方法。蒋敏吞吞吐吐，是欲言又止。徐世杰着急，你说呗，有什么你告诉我呀，咱们什么都可以商量嘛。蒋敏就告诉徐世杰，我在网上一个论坛发现了一个成征单身女代孕求子的启示，有一个富翁家产过亿，是外籍华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成征一个未婚的单身女代孕生子，报酬可以面议。徐世杰一听，这算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丢人了，我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不能干这个事。所以第二天以后啊，夫妻两个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开始分头再次去借款。借来借去，最终还有10万余元的钱没有借到位。就在这种泰山压顶的局势之下，已经到了没有选择的地步，蒋敏呢再一次向徐世杰提出了代孕这件事。徐世杰啊看了看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蒋敏呢接着又小心翼翼地说，这个帖子上说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解释了以后，这个徐世杰想来想去，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妻子所谈的代孕生子这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蒋敏下定了决心，拨打了这个富商留下的联系电话，然后和这个富商啊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两个人在茶楼见了面。这个富商40多岁，身材高大，而蒋敏呢是年轻漂亮。富商一看蒋敏呢就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两个人呢就在一块聊了起来。这个富商对蒋敏说，他叫刘刚，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厂，

0: 产虽然很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家中没有孩子。说如果蒋敏愿意替他生孩子的话，他们可以签订代孕协议，而且他愿意支付30万元的酬劳。签订协议当日可以先付10万元，在怀孕生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刘刚负责，而且这个期间女方要辞去工作。蒋敏他知道这个富商发布这个帖子当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未婚的单身女性自己是已婚的，他为了急于挣到这笔钱，解决现在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就隐瞒了这一事实，告诉刘刚自己愿意替他代孕生子。两个人经过讨价还价，将代孕生子的酬劳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签订合同当日这个富商首付他15万元。于是两个人呢就签订了一个代孕协议，代孕协议签订以后，那个富商就把15万元给了蒋敏。而蒋敏呢知道这个代孕协议现在不受法律保护，他怕自己生下这孩子以后啊剩下的35万元没有保障，所以他就让刘刚给他写一个欠条。刘刚啊就非常爽快的给他写了一个35万元的欠条。蒋敏把这笔钱拿回了家中，交给了丈夫徐世杰，用这笔钱归还了高利贷。而蒋敏也按照协议的约定辞去了工作，搬到了这个富商刘刚指定的地方居住。刚搬到这个指定的地方虽然很豪华，但是蒋敏内心极其紧张和不安。为什么？他始终心中认为这个富商就是一般人讲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完全是饱暖思淫欲。
1: 然而刘刚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蒋敏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刘刚与他见面后并没有急着提怀孕生子的事，而是先带他到医院检查身体，给他进行调理，然后定期到他的住处陪他聊天。而且在接触的过程中，刘刚始终都非常有礼貌。
0: 那么刘刚呢对蒋敏呢非常好，经常带他出去去玩，经常给他买衣服，经常给他买各种各样的首饰。因为刘刚告诉蒋敏，他说我认为即便是代孕生子，两个人也要有感情，如果不这样的话，生出的孩子就不是完美的。就这样，蒋敏辞职住进了安乐窝以后，他等于掉进了一个福窝里，开始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人人都喜欢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嘴，你有豪华的生活当然都不想过贫困的生活。所以蒋敏呢就开始沉迷在这幸福的生活当中，这时候就开始自主不自主的把自己的丈夫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刘刚进行对比。这比来比去啊，他的重心呢就开始偏移了。为什么？对刘刚的感情的天平是越来越重，对自己丈夫徐世杰的感情是越来越轻。有一天呢，刘刚又带着礼物来见蒋敏，看着刘刚眼睛当中流露出的那种渴望的神情，蒋敏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蒋敏呢半推半就，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1: 一个月后蒋敏怀孕了。蒋敏怀孕后，刘刚对她的呵护越发细致周到，而且还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此时的蒋敏觉得自己仿佛从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公主，眼前的一切已经令她欲罢不能了。
0: 这个时候啊，她就想和自己的丈夫做一个了断，于是蒋敏就隐瞒了自己和刘刚发生性关系怀孕的这一节事实，告诉自己的丈夫徐世杰，说我已经人工受精怀孕了。他说我发现这个刘老板呢心眼特别细，对我盯得特别紧，特别是我怀孕以后几乎天天安插一个人在我身边，所以咱们既不能联系，也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结婚了这个事实。一旦知道咱们俩已经结婚了，这后面这35万元你根本要不到手。那徐世杰问那怎么办，蒋敏说咱们必须办假离婚手续，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徐世杰迫于高利贷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自己的妻子带他人受孕生子，所以他内心里啊对妻子就产生了很强的一种内疚感。那么妻子现在为了家庭后续的35万元的收入，要求办一个假离婚手续。

0: 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就爽快地同意了，而且和蒋敏约定，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两个人再复婚。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两个人神情轻松地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离婚登记手续以后，这个蒋敏马上把自己的手机关掉，重新换了号码，而且不再和徐世杰进行联系。而徐世杰呢，在约定的时间里得不到蒋敏的消息，他再打蒋敏的手机打不通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电话打不通了？两个人说得好好的，难道他变心了吗？徐世杰怀着这样的疑问，就开始找蒋敏。以往啊，在蒋敏刚被刘刚安排到那个安乐窝的时候啊，蒋敏曾经偷偷出去和徐世杰幽会过几次。为了怕刘刚发现，每次徐世杰送蒋敏回来的时候，总是送到路口而没有进到小区里面，所以他也不知道蒋敏住在哪里。徐世杰就在小区门口左右徘徊，左等右等，最后啊，终于发现了从医院做产检回来的蒋敏。徐世杰一看见蒋敏，马上上前就拉住他，问蒋敏，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蒋敏看着他冷漠地说，咱们已经离婚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你放开手，不要拉着我。说着呀，他又继续往小区里面走。这时候徐世杰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假离婚是真离婚，蒋敏设计和自己解脱了这种婚姻关系，他背叛了自己。徐世杰呀，怒火中烧啊，拉住蒋敏说，你为什么这样出尔反尔，你为什么背叛了我？蒋敏急于摆脱这个徐世杰，因为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他更不想由于两个人的纠缠被刘刚发现，所以他就拼命地挣脱，说我跟你没关系了，你不要拉着我。结果两个人在拉扯当中，蒋敏突然摔倒在地，摔倒在地以后啊，很快他的下身就流出了鲜血。这一下徐世杰也吓坏了，他马上拨打了120急救车，将蒋敏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救治，蒋敏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孩子流产了，而且由于他是高龄并且受到了重创，医生断言他今后将不能再生育。刘刚得知这样的消息以后啊，也来到了医院，听完事情的前后经过以后啊，他非常生气，他责怪蒋敏欺骗了自己。无论蒋敏怎样说他真爱他，无论蒋敏怎样的挽留他，刘刚啊，二话不说，扔下20000块钱，扭头拂袖而去。转眼之间，蒋敏的婚姻破碎了，而且两个人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把买的那一套商品房也全部转让给了自己的丈夫徐世杰。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失去了，而且他期待的豪门生活又戛然而止。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个蒋敏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1: 蒋敏期待的幸福生活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代孕惹的祸，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将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代孕欠款要回。于是在出院之后，蒋敏以债务纠纷为由将刘刚告上了法庭。那么他能拿到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吗？
0: 法院在受理本案以后通知被告，并且择期开庭审理。原告蒋敏在法庭上出示了这张借条，说被告刘刚在经商过程当中，由于经商需要向自己借了35万块钱，现在希望被告连本带息归还这35万元。而刘刚向法庭上指出，自己和本案的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商业往来，自己和原告之间只有一个代孕生子关系，这35万元实际上是代孕生子协议当中50万元的后续部分。因为本案的原告不经商，自己和他又没有业务往来，在这个期间他又是跟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所谈的35万元是借款，根本与事实不符， 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刘刚在法庭上答辩完以后，向法庭出示了代孕协议。蒋敏对于代孕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他说代孕协议和我起诉的债务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代孕协议是基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产生，而债权债务纠纷是基于本案被告经商需要向自己借款这个民事行为而产生。代孕协议虽然不能履行了，但是债务应当归还，所以希望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责令本案的被告刘刚归还这35万元借款的本息。尽管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的讲述，我们大家知道这35万元不是刘刚向蒋敏借的款，而是蒋敏代孕生子刘刚承诺的后续报酬。那么由于代孕生子所产生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受法律保护吗？近年来啊，我们不断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名词，什么买卖子宫、代孕生子，实际上我国法律是禁止代孕生子的。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根据有关部门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知道现行法律允许的是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妻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借助妻子的子宫来帮助生育，而禁止我们本案所说的这种代孕生子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这个代孕生子协议既是违法的，同时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无效列举了下列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的代孕协议至少了违背2点：第一，违反了法律和法规；第二，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由于这一无效合同，我们看到一张35万元的欠条。这个欠条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为了防止代孕协议的无效，用欠条的形式来掩盖这个违法的行为。这叫什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同样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这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无法律约束力；第二个，没有履行效力。什么概念？第一，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义务来履行这样的协议，双方所做的承诺都是依法无效的。根据上述我们讲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情况，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这张欠条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往来当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因为代孕行为而产生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违背了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蒋敏的诉讼请求。蒋敏盲目追求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物质享受，不得不代孕生子，这一行为不但毁掉了他的婚姻，还毁掉了他一生的幸福。目前在我们国家，代孕生子和买卖器官都是非法的，但人体和器官商品化，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不能退却的底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

0: 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29号，国家邮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之前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铁路运输部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规划》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规划从规模实力

升级基地全流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能力，充分挖掘基地大数据的深层价值，依托数据精准研判消费走势、物流运行状态以及宏观经济景气度，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借生产运营以及市场监测调度。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傅凯表示，十五阶段邮政行业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目标，协同多部门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持续拓宽技术落地场景，可以壮大邮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运输实现双增长，客运量6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3万吨，同比增长22.7%。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今年以来新疆各大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客货运量均有明显增加。其中伊尔克斯坦口岸货运量增长尤为明显，上半年出入境货车超过18万辆次，货运量212.3万吨。为了推动国际道路运输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企业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引导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实行7/24。

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快递投递快件达到24.3亿件，同比增长8.3%，快收头两端均实现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买进来的热情仍然是高涨，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柳河、河池、梧州、玉林四市快递业务量增速均超50%。依托快递加电商融合模式，广西上半年发出农产品快件1.4亿件，带动相关产业值近54亿元，重能增值产业增效作用持续凸显。荣安金桔、武明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业产品出港快件量超2.8亿件。全区快递行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各大快递枢纽加快落地建设，推进智能化升级改造，全区快递干线日均快件处理能力突破4000万件，同比提升14.3%。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走深走实，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6%，行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成型。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庆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投放上路快递无人车超100辆，全区布设智能快递箱，隔口总数超89万个。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绥芬河海关统计，2006年1月至6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77.6万吨，同比增长8.1%。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释放外贸发展红利，跨境物流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外贸运行持续向好，得益于海关优化监管服务、提升通关效率的系列务实举措。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全面推广应用进境智能卡口通关系统，升级智能查验设备，实现驾驶员无感核验、车辆信息自动比对，有效压缩单车通关时间。同时，绥芬河海关深化与边检口岸等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一体化联合监管机制，细化查验服务举措，常态化推行延时通关、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服务，针对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大宗民生商品实行了分类精准监管。在严守国民安全防线同时，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有效助力跨境运输企业、外贸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绥芬河海关将持续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扩大智能通关设备及系统应用覆盖面，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关畅通稳定，推动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量，持续巩固对俄经济枢纽优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益于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食品，父母不妨给孩子们多吃点。生活中常见的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些成分是脑细胞生长和修补的基本成分。就拿大豆来说，大豆还含有 1.64% 的卵磷脂、铁以及维生素等等。适当的摄取一些大豆可以帮助增强和改善儿童的记忆力，所以在孩子辛苦学习的同时，父母不妨给孩子变着法儿的做一些带着大豆的食品，让孩子拿它当小零嘴来吃，可以帮助孩子在学习中精力更加的旺盛。不过提醒大家，如果要是给孩子做炸大豆的话，一定注意少放油哦。
1: 为什么要造那么多火星车？火星是否存在生命？

或是否曾经有过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探测器亲临火星进行考察。人类已经发射了好几十个火星探测器，其中有的只是从火星附近一掠而过，例如美国的水手四号，有的进入环绕火星的轨道，成为火星的人造卫星，例如水手九号，有的直接着陆到火星表面，例如海盗一号和海盗二号，对火星的地表进行探测，发挥了很多宝贵资料。但是上述探测器并不能在火星表面自由活动，探测范围有限，于是人们又制造了火星车。火星车可以在火星上自动行驶，大大拓展了科学考察的

极为有用。派一辆火星车向火星上那些庞大的峡谷中挺进几百千米，它也许就能从厚达数千米的火星地层中采集样品，那里的一系列岩层保存着火星地质史上的许多记录，它们是了解火星历史演变状况的重要线索。迄今已有四辆火星车登上火星，1997年的旅居者号，2004年的勇气号和机遇号，以及2018年8月的好奇号。人类总有一天会像多年前登上月球那样亲自登上火星，而在此之前，科学家需要火星车不断地搜集火星上各种详细可靠的情报。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恒星的世界五彩斑斓？夜晚满天星斗亮暗殊异，它们的颜色也是赤橙黄蓝五色纷呈。实际上，每一颗恒星发出的光中都包含着各种颜色的光，比如用棱镜就可以将太阳光分解成彩虹那样的七色光。恒星之所以看起来颜色不同，是因为星光中某些颜色的光较强，比如太阳发出的黄光相对比较强，看上去呈现黄色，深宿七发出的蓝光比较强，就表现为蓝色，深宿四发出的红光比较强，从而表现为红色等等。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蓝色火焰的温度高，黄橙色火焰的温度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天上的恒星。恒星不同的颜色反映了不同的表面温度，颜色和表面温度大体上有着对应关系。每一颗恒星都是一个炽热的等离子体球，中心部分进行着剧烈的热核反应，那里释放的巨额能量通过辐射、对流等过程向外输送到恒星表面，使星体发光。不同恒星由于年龄、质量以及金属含量的不同，彼此的表面温度差别很大，相应的颜色也就各不相同。如果对恒星进行照相，由于长时间的星光累积，不同恒星的色彩差异将更为显著。正是这一些斑斓的色彩，向我们泄露了恒星众多内在物理性质的秘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银河系不孤单？我们的银河系并不孤单，它是本星系群的一员。本星系群直径约1000万光年，包括40多个成员星系，其中质量最大的是银河系和仙女星系，质量大约为10000亿个太阳质量。同时，本星系群自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一部分。室女团又称本超星系团，是包括室女座星系团和本星系群的一个不规则的超星系团，共包含约100个成员星系群和星系团，直径达1.1亿光年。1982年，天文学家布莱特·塔利发布了对本超星系团基本结构的研究结果。较偏的盘状结构包含了本超星系团大约1/3的明亮星系，另外1/3的亮星系分布在近乎球形的晕中。本超星系团的体积大约为本超星系群的7000倍。2003年，通过对2度市场星系巡天数据的分析，发现本超星系团中心是一个副星系团，周围是纤维结构和一些较频的星系群。本星系群处于本超星系团的边缘，位于从天炉座星系团延伸至室女座星系团的纤维结构中。本超星系团绝对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但它也只

于宇宙的创生，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元素。氧则是在中等质量恒星内部碳的燃烧中形成的，氢氧结合形成水。水是所有已知生命的源泉。地球最初形成时是一个炙热的火球，在其形成之后大约2亿年，最早的海洋形成，但由于频繁的陨星撞击而难以持续存在。又过了大约4亿年，原始的海洋终于形成并辗转变化至今。在太阳系中，被冰覆盖的行星和卫星是常见的，但只有液态水的稳定存在，海洋才能孕育生命。那么，在宇宙中，液态水都保存在什么地方？地球。

0: 与生命。那么，在宇宙中，液态水都保存在什么地方？地球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知道那里是否会有生命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3: 3、2、1，点火！
4: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三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2: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5: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2: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0: 去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

0: 天，干劲十足。
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2: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厨师闲谈录，浴火。哦，刚才我忘了说一点啊，

0: 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除湿闲谈录，浴火。哦，刚才我忘了说一点啊，宋朝饮食业发达，还有一个原因是燃料有了发展，开始用煤炭了。

0: 宋朝饮食业发达，还有一个原因是燃料有了发展，开始用煤炭了。
1: 有低温，我们还可以恒温，比如多少度啊？24小时就是这个温度，食品的成色啊就很稳定。我们还可以低温慢煮，低温慢煮这个概念色啊就很稳定。我们还可以低温慢煮，低温慢煮这个概念是西班牙发明的，但它的低温慢煮啊，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雾和闷。就是小年是西班牙发明的，但它的低温慢煮啊，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雾和闷。就是小火，基本不让汤大开，就是保持70-80度，1个小时就能让肉酥烂。这个以前不好掌握，现在很轻松就可以了。也有人说，哎，这有点像陶瓷烧制。现在的窑啊都是电脑温控的，出来的陶瓷就没有过去全人工的土窑好。这个问题我不这么看啊，我觉得科技是先锋的，这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是好事儿啊也得有前提，要看你怎么用。但在使用先锋技术之前，

这是土豆的味儿，哎，这是山药的味儿，这是红薯的味儿。这些味儿啊很单纯，我们要做的是体现出它本来的美味，让你吃了它就是一个感觉，嗯，就是这个味儿，好吃。看那个电视剧《大长今》，里头有一出小宫女们尝菜，老宫女叫小宫女们说出这道菜所用的调味品。有一道菜，所有的人都认为那道甜味是白糖，哎，那个小长今却说是红柿。人家问他，你怎么会认为是红柿呢？小长今说，因为我尝到了红柿的味道。老宫女笑着说，没错，里面加了红柿，当然就有红柿的味道。我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是我糊涂了。红柿的味道就是红柿的味道，不是别的任何味道。食物就是这么诚实，味道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味道就在那里，你体会不到或者是体会错了是你的问题。还别说啊，这部剧的词儿还挺专业的，比如说料理河豚的时候必须要加水芹菜来提味，猪肉、海参、海带，哎，甚至是西瓜也都掺有咸味儿。所以要调味的时候啊，你都必须要注意，越是凉菜咸味儿越会明显。还有啊，所有的味道都会对比上升或调和，遇到苦味或是涩味的时候加入甜的调味料，味道就可以中和。另一种味道呢，就是复杂的，这种食材的味道啊，往往很个性，它的优点很鲜明，缺点也会很鲜明。像羊肉的膻

的个性越得平衡和协调。就像一座好房子，你就那么一栋孤零零的矗立在荒郊野地里，有什么意思呢？嘿，得有溪水，有园林，有草地，推开门也得有左邻右舍。哎，这房子的好才能扎下根来，成为能亲近交往的好。不过千万不能忘了，调料存在的唯一使命就是为主料服务，就是为了让主料的味道更好，所以一定要用的适度。当你吃到某道菜觉得调料太重的时候，如果不是厨师水平有问题啊，那一定就是食材本身有问题，肯定是不够新鲜了，才会需要重调料来遮蔽和哄骗食客。调料是为了衬托和修饰主料，而不是遮蔽和哄骗，这是根本性原则。同样重要的还有啊，加入调料的目的是为了让食材的味道丰富，但这丰富啊，绝不等同于混乱，一定得很有层次，很有秩序。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细细回味，哎，你要再三品味，你会觉得它不仅仅是好吃，它还耐品，你会觉得它不单薄，它是有宽度和深度的。

吊汤。豫菜调味儿，关键就是汤，这是豫菜的命根子。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有汤开张，无汤打样。在咱们这儿，一个厨师不会吊汤，哪还能叫厨师啊？只能叫伙夫。为啥吊汤这么要紧啊？这得从海鲜说起。海鲜咱中原没有鲜的，只有干货。想把干货做好，就需要好汤入味儿，汤就成了豫菜的鲜味之源。豫菜吊汤是用老母鸡和肘子，三洗三滚三撇沫，先熬毛汤，一部分毛汤通过扫汤来得清汤，另一部分毛汤再加进棒骨来熬奶汤，用奶汤的料渣加水再熬得二汤。清汤可以做开水白菜、清汤竹笋和酸辣乌鱼蛋汤，奶汤用来做奶汤广肚和奶汤蒲菜，二汤啊用来烧家常菜。最好的清汤叫浓厚淡，看起来就像是一碗白开水，端上桌的时候没见过的人都以为是涮勺子的水，但是尝上一口你就知道了，这就是好清汤。好清汤有个说法叫清澈见底不见油花，好奶汤也有一个说法叫浓如牛奶滑香挂齿。吊汤的味儿是什么味儿？所有的好汤你喝了以后啊，跟喝老酒一样纯。你先用舌尖品，舌尖啊是尝味道的，然后汤就到了咽喉部，咽喉部是找感觉的，舌尖让你知道咸甜酸辣苦，但是真是找感觉就是在咽喉。好茶好菜好饭，这些好东西啊到了咽喉部都能把喉咙打开，都是能回甘的。哎，现在的汤吊的都不如从前了，一是猪肉不好了，二是老母鸡也难找了。过去的老母鸡两三个小时都熬不烂，现在你把鸡切成块一焯水，二三十分钟就熟了，都是饲料鸡呀。想要真材实料的老母鸡也不是不行，你得去村里收，平日里自家吃收个一只两只还行，饭店整天这么用，去哪里收那么多鸡呀？得多少人下去收呀？成本得多高呀？不现实。食材不中，厨师水平再高也得往下落点。不过话说回来，纵使食材一般，要是厨师手艺好，也不至于把菜做得太差劲。如今为啥那么多人做的菜放不到正经桌面上啊？因为手艺不中。手艺不中可是最要命，能把上等食材做成中等，中等食材做成垃圾。我学吊汤是在当学徒的时候，学徒先是几年分档，再是几年打和，然后才能上灶吊汤和炒菜。我当学徒的时候挨过一回打，也是因为吊汤。那时候我已经学会吊汤了，被师傅们也夸过，想着自己快熬出来了，就有些马虎起来，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天夜里，饭店不远处有一门大户人家给老太太祝寿，请了戏班子在门口吹唱。我是个戏迷呀，一边在厨房里忙活，一边听着外头的热闹，心里跟猫抓一样。我把水添满烧开，把熬料放进去，

0: 看锅里的汤打开了，从炉膛里撤了几根劈柴，把火改小，锅盖半开，就偷偷溜了出去。这一看不打紧呐、就把汤忘得一干二净。是值班的赵师傅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人群中拽回去的。哎呀，那汤熬的不能看呐、赵师傅一巴掌就呼到我脸上，说不下功夫汤就不能熬到劲儿，非得叫你长长记性，叫你知道啥叫规矩。那一晚我可没睡，从头去熬，整熬了一夜，熬了四大盆毛汤，两大盆清汤，一大盆奶汤，蒜葱姜。拍大蒜呢、一般炒菜的蒜末是拍，调菜必须得捣蒜姜，捣蒜姜的时候还要加盐加醋加香油拌，用油把它给封上，营养就不跑，味道也不跑。哎，这都是过去的传统方式，现在很多饭店做蒜汁儿都是直接用刀拍，所以就不会有蒜姜的味道。现代科学发现呢、大蒜里有一种大蒜素，必须得经过充分氧化之后才能够充分的起作用，才能够杀菌消毒保护肠胃。蒜是地下生长的，又带皮儿，它就有蒜油和蒜姜，你必须用蒜臼去捣，再加上盐。盐的作用呢是这样的，首先盐能增加摩擦力，使得蒜被捣是不会乱飞，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盐能改变细胞所处的溶液环境，改变了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再加上大气压强的作用，就能够把蒜里面的蒜油和蒜姜都激发出来，这时候的蒜才有真正的蒜香味儿。而且这时候的蒜呢、经过充分氧化还不那么辣了，进入肚子里以后也会被完全吸收，它能贴到肠壁上。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个偏方啊，说如果立即拉肚子就捣点大蒜吃下去就能立即拉下来。蒜本身就是药，葱姜蒜都是药，葱姜还有平衡的作用。我们常说用葱姜爆锅是为了闻香味儿，更重要的是为了平衡原料的不同特性。就像开中药，你君臣佐使都开过了，都要加上一味甘草，甘草啊就是为了平衡。中药为什么能治病，就是用这药的特性来驱赶你身体的那种邪性。你身体热了就让你寒，你寒了就让你热，饮食也是如此。所以啊，搭配很重要，搭配就是平衡营养。这些传统都是很有讲究的，没有一处没来源啊。说到姜，上床萝卜下床姜，说的是姜是大寒嘛，所以上床不能吃。萝卜呢是顺气的啊，也有说泄气的都行，气呀、是必须泄的，因为它泄的是什么气呢，浊气，不好的气。你身体里啊有两种气，一种是营卫之气，还有一种是浊气，浊气必须要排，来保护你的营卫之气，也就是元气。章丘葱大蒜都好，它的葱白长个儿大，味道甜。河南封丘大葱、华县大葱、中牟大蒜也都很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天爷呀！赵家被屠岸贡慢慢抄斩，程英我也已经绝后，已经绝后。可我得保住赵家这唯一的血脉，保住这唯一的血脉。

0: 中国经典历史题材广播连续剧《赵氏孤儿》，请听第七集。
1: 环顾黄泉路径，老夫先走一步，我在前面等着你。

我的波儿。我40岁才生下了你，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谁能相信？谁敢相信啊？你死在你亲爹手里，而且。

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刀把你剁碎，为了团谷的那条恶狗，我是肝胆欲碎，两眼倾斜啊！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你睁着眼睛看看吧，我成英绝了后，成英绝了后，绝了后呀！我可怜的布儿，你来到这世上，满打满算，还不到180天，你行前一边打鼓一边用眼睛瞪着我，我知道你永远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自己的今天，自己的今天怎么会如此狠心啊！儿，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不住生你难产而死的娘，更对不住成家的祖宗。读不识字，没想到，没想到爹竟成了杀害你的元凶，杀害你的元凶。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贼人来加害你，我不能挡，不能静，不能躲，也不敢吭声。我不能挡，不能救，不能躲，也不敢吭声，眼泪和泪水正在往肚里流，往肚里流，往肚里流啊！我只有忍受有救命之恩赵丞相的辱骂，还要在屠岸贾面前装可怜，在屠岸贾面前装可怜讨欢心，装可怜讨欢心，讨欢心啊！

知道吗？公孙大人，他为了保住你，舍了自己的命，舍了自己的命。孩子，在这个世上，还有谁知道其中的原委？还有谁知道其中的原委？还有谁知道其中的原委？是非曲直，是非曲直，其中的原委。

0: 程英进了屠府，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除了干活吃饭，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屠伯六岁那年的元宵节，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
1: 爹，爹，
2: 嗯，
1: 爹，
2: 啊，
1: 我想去看灯会。
2: 哦，孤儿想看灯会，好啊，爹打开窗户，你在窗户前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不，我不嘛，我就要去街上看灯会。
2: 想去街上看，好吧，那爹抱着你上街上看吧。
1: 好，
2: 来，咱们走。
3: 卖灯笼，
2: 花儿，你看这灯会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2: 嗯，
1: 爹，看那，爹，我要吃年糕。
2: 孤儿要吃年糕，好好好，爹给你买，爹给娃买。哎，店家，
4: 哎，来
2: 份年糕。
4: 哎，好嘞，您等着啊。
2: 哎，
4: 哎，这不是赵家的管家程英吗？啊，
2: 是是，
4: 哎，大家看见了吗？就是程英，
5: 真是啊。
4: 哎，乡亲们快看啊，这就是恩将仇报的程英。
6: 对，程英就是他，
2: 是，
6: 你个背信弃义卖主求荣的小人，
4: 是，
6: 你还有脸来大街上啊？
4: 你哪有脸，
7: 这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东西。
2: 乡亲们，
7: 程英，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扎进粪坑了。
2: 乡亲们，
5: 你们是，哎，程英，你怀里抱的就是你献姑救下的小孽种吧？
4: 看看这小孽种，
6: 你还别说，这小孽种长得还挺壮实的。
4: 是啊，我看看
7: 。
2: 你们不要这样，你们
7: 哎，这当了高门大户，哎，吃得好，穿得好啊，
4: 没错。
2: 你们，
1: 我怕。
2: 孤儿不怕，不怕。
1: 咱们回家吧。
2: 好。咱们回家。
4: 我让你吃，我让你吃，我全给你。滚，快滚！
2: 乡亲们，
4: 别脏了我们家的店铺。
7: 就是滚，滚了。恬不知耻的东西，早点下地狱去吧。
4: 没错，
2: 回家。
7: 让他看见你，
2: 咱们回家。
7: 打断你的腿，
2: 回家。
4: 打死他！
7: 嘿，什么东西啊？
4: 就是嘛，
0: 忘恩负义。黑暗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鬼，一条狗。没有人知道背着出卖主人可耻名声的他是怎样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活着。屠伯十三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屠岸贾带着程英和义子来到一个地方。
2: 伯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这是王上狩猎的地方。
2: 啊，大人，你让我和博儿进来，这与礼数不合，其罪当死。
8: 笑话！当年赵盾将王上从秦国接回，请王上准他在此训练自家兵马，朝野上下哪个敢说个不字？
2: 哎，是是。可是博儿才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8: 十三岁还小吗？
2: 啊，
8: 想当年老夫十三岁已经驰骋沙场了。
2: 啊，是。
1: 干爹，孩儿也想在桃园练兵。
2: 博儿，休得胡说。
8: 博儿说话的神气还颇有点像当年的赵盾。博儿，你知道赵盾是为什么而死的吗？
1: 孩儿不知。
2: 大人，有些事儿博儿还是不知为好。

0: 是呢？我觉得博儿应该知道。
1: 大人，我知道，我是一个无德无行之人，我杀了有恩于我的赵家根苗，人人都想杀我。唉，多亏这些年是大人在庇护我，要不是这样，我怕早就身首异处了。我倒是愿意让儿子学我，守着屈辱的日子，平安生活。你知道，他身上背着好多人的性命啊！
0: 混账话！啊，博儿是我的义子，为何要与你一样窝囊？
1: 是，
0: 程英，
1: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
1: 没有，没有。
0: 句句都想提醒老夫，这世上有太多的人想时时刻刻将我碎尸万段。
1: 没有，没有，
0: 这并不能让我产生丝毫的恐惧。
1: 大人，
0: 博儿，你要记住义父的话。
2: 是。
0: 把自己锻造成一副冰冷刚强的工具，到那时你杀死了对手就不会感到恐惧，你就知道你是在替众人行恶。人们恨你，却不敢轻视你，更不敢侮辱你。你即便落在他们手上，他们也明白你是为他们而死的。
2: 孩儿记下了。
1: 博儿，你不要听你义父的，你要记得守着耻辱过日子，手上才不至于沾满鲜血。
0: 程英，你真是天下第一号无耻妄言的小人。
1: 我
0: 哼，博儿，你知道吗？你是用赵家小公子的命换来的，你的生父卖出囚笼，背信弃义。
2: 爹，是这样吗？
1: 我
0: 程英，你卖主囚笼，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你永远不能僭越的荣耀。你以为这样自欺欺人的苦刑就能赎清你的罪孽吗？
1: 我
0: 哼，你是恩将仇报，杀了一个不曾言语的婴儿，你的罪是原初的生长的地火。
1: 我
0: 只配永远舔别人的臭脚。
1: 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
0: 为什么不让说？博儿，你明白吧，就是那些脚底腥臭之人也会唾弃你父亲的背信弃义。你只有投入一个群体，做一件闪着寒光的兵器，才能清洗你身上耻辱的血液。
1: 大人，大人，我知道这些年我寄生在您的府上，我知道您看不起我。
0: 哼，
1: 看不起我。我也知道这世上压根就没人看得起我，可是我要看着这个无知的波儿慢慢的长大，我觉着我至少应该做一个好父亲。好父亲，是这个小人撑起了我虚妄的意志，他才让我这么活了下来。
2: 爹，你不要再说了，我也觉得你不应该阻挡义父对我的教诲。
1: 博儿，博儿啊，你的话把为夫唯一的一点自尊都撕得支离破碎。
0: 程英，
1: 我输得好惨呐。
0: 或许你应该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博尔。
1: 不不不，

0: 不能，不能，我已经不想让他知道了，我就让他烂在这土里吧。
1: 我说就不说吧，成英啊，你真是世上至清至贱之人。并不是图谋战胜了赵家，而是赵家自绝于王上。
0: 是，是。
1: 博儿，看，那是什么？
2: 是王上的阅兵台。
1: 嗯，当年啊，王上闲来无事，我便邀他在台上斩杀赵家的300口人，看他们哭着行将就木取乐。
2: 那王上就不怕百姓说他不仁吗？
1: 不不不不不，皇上怕极了，他是个胆小如鼠的人。走，义父给你教剑法去。
2: 好。
1: 驾。
3: 光阴荏苒，16年过去了，图伯长成一个英气勃发的青年，而程英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生活也让他满头苍白。他动作迟疑，口齿木讷，早已失去了当年的神采。在屠家当一个门客，让他耗尽了精神。
4: 爹，爹，
5: 嗯，
4: 您这么闷闷不乐，我也不快活。再过几日就是我16岁生日了，您高兴一点吗？
5: 啊，哦，哈哈，哎呦，我都差点忘了。是啊是啊，波儿，你再过几天就16岁了。哎。今儿你怎么没去和你义父学剑法啊？
4: 干爹说，说我的剑法已经胜过他了，让我休息几天。
5: 哦，你的剑法超过你的干爹了？
4: 是真的，爹，孩儿没有哄你，不信我练给你看。嘿，哈，嘿，呼，哈，哎，哈，爹，怎么样？殿下信了吧？
5: 哦，剑法是大有长进。嗯，你去读书吧，我还得给你干爹的狗做棺材。
4: 哎，多好的一条灵犬，怎么就死了？
5: 啊，他就是条畜生，早就该死了。
4: 爹，你怎么骂灵犬啊？他不是王上赐封的灵犬吗？以前不是天天给他买肉喂他吗？
5: 哈，是。是的，这些年我天天买肉喂他，陪他。嗯，我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4: 爹，您这么说，干爹听到会生气的。
5: 嗯，哦，你去吧，你去读书吧，我得抓紧干活了。
4: 好，那我读书去了。
6: 哎，我说程英，这新玉灵犬的棺木怎么还没有做好啊？程英，我在问你，新玉灵犬的棺木怎么还没有做好？
5: 嗯，啊，侯先生，
6: 程英，你别以为老爷护着你就给我添堵，手底下麻利点，赶快把灵犬的棺木做好，听见没有？
3: 恰在这时，屠岸贾走了过来。16年后的屠岸贾身体胖了许多，头发也全白了，神情已经完全涤除了当年的乖戾之气，反而显得有几分慈祥。
7: 古侯
6: 在，
7: 怎么和程英说话的？
6: 老爷， 程婴给灵犬的棺材已经钉两天了，他就是在磨洋工。
1: 慢点就慢点，把质量做好就行。
5: 程婴啊，
1: 哎，
5: 给灵犬定棺木这等小事儿，你就让奴才们去做吧。
1: 啊，自己做心里踏实。
5: 那就不急，你什么时候做出来再给灵犬出丧。
1: 是，
5: 葬礼嘛，搞得隆重一些。虽说熊贝是条狗，可他得过王上的封爵，还立过大功。
1: 哦，是，熊贝比人尊贵。
6: 哎，程英，你怎么说话不阴不阳的呀？
5: 骨侯，别再打扰程英干活。程英，小公子呢？
1: 哦，去读书了。
5: 不错。程英啊，
1: 哎，
5: 再过几日，你儿子就16岁了，就要长成大人了。
1: 是，
5: 博儿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少将军。
1: 是。
5: 到时候你剃剃头，净净面，换套衣服，一块儿给博儿好好过个生日。
1: 是。
6: 程英，老爷跟你说话，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别什么都是是是是是是是的。
1: 是。
6: 你真的是不可救药。
5: 顾侯，别打扰程英了。
6: 老爷，我有别的事跟您说。
5: 走，到老夫书房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赵氏孤儿》第七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我们说水星扑朔迷离，不仅说它漂泊不定，而且它还不易观察，不像金星和火星那样明亮和经常可见，有人甚至终身都看不到水星。由于水星离太阳很近，在它绕太阳公转时，我们在地球上看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离太阳的最远角距不超过28度，所以水星只能出现在日出前的东方地平线以上和日落后的西方地平线以上，最亮时为-1.9星等。由于水星离太阳较近，故其上面温度较高，昼夜温差也很大。最近发现水星两极还有冰的存在，并且在运行中有摆动现象，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水星上不会有生命存在，因此对水星的探测频度远不如对金星、火星和木星等的探测频度大。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生存是大自然中一切动物的本能。自从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出现生命以来，他们无时不在为自己的生存做顽强的努力与抗争。他们利用各自的优势，或者保护自己，或者侵蚀异类，以求得生存、繁衍和发展。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断地出现动物自杀的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1985年12月22日，中国福建省福鼎县海滩就发生了一场悲剧，遇难的全都是很珍贵的抹香鲸。那天清晨，有一群鲸游入福鼎县的太鱼海湾，当时正值退潮，群鲸惊慌失措，左冲右突，势如排山倒海。先有一头冲上浅滩，挣扎哀鸣，其余的本已顺潮回到海里。这时他们似乎听到了同伴呼叫，全部又奋不顾身地游回来。当潮水再度上涨时，闻讯赶来的水产局干部、技术人员和当地渔民通力合作，用机帆船拖拽着抹香鲸下海。但被拖下海的鲸竟又冲上滩来，场面十分悲壮。最后12头长12米至15米、重15吨至20吨的抹香鲸集体自杀，沉尸海滩。对这次鲸类自杀事件进行调查后，人们发现鲸类集体自杀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他们总是不顾一切地往岸上冲，前面躺下一头，随后就有一头跟上，接着他们就一头又一头地搁浅在海滩上。鲸的躯体庞大，抢救起来非常困难，而鲸的骨骼结构又很不坚实，一旦着陆搁浅，身体的重压会使骨骼变形或断裂，使内脏受压而受伤，造成必死无疑的结局。鲸类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它的生命最不易受到其他海洋动物的威胁。

回声定位来辨别方向和捕捉食物。但当他们游到平坦多沙或泥质的浅海水域时，反射回来的是低频声波，因此就无法对环境进行正确判断，从而迷失方向。尤其当他的躯体一触到海滩，就立刻恐慌万分，猛力挣扎，往往就冲到了岸上。也有人认为，鲸一头接一头地冲上海滩是为了救助同伴。鲸有一个突出的特性，就是爱成群结伙的活动。它们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一起觅食，共同抵御敌害，保障共同的安全。一旦他们当中某个成员不慎搁浅，必然会痛苦的挣扎，发出哀鸣。其他的鲸听到了遇难同伴的呼叫，全都会奋不顾身的前来救助，以致接二连三的搁浅。更有人认为，鲸类几十头、几百头的大规模搁浅，是因鲸群中带头的首领判断方向有误，导致众鲸盲目跟随。因为鲸都有结群习性，而且对首领极为忠贞，不论首领走到哪里，后面的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此一旦领头鲸出了错，众鲸也都随之赴难。但有人却认为，鲸类成群的游向浅滩后悲惨的死去，与地球的磁场有关。至今，人们正多方面探究鲸类集体搁浅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但目前仍无定论。探索鲸类集体自杀的奥秘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它将为研究鲸类的生物学、生态学提供宝贵的资料。人们期望着早日解开这一自然之谜。

每年冬春时节，在南岳衡山广济寺的冰雪世界里，都要出现奇特的万蛙聚会。广济寺位于祝融峰下，群峰环绕，古木茂盛。一年一度的万蛙聚会就发生在寺前的水田中。立春前后，成千上万的石蛙纷至沓来，有褐色的、黄色的，也有棕色的、黑色的，有的大如小碗口，有的则小似大花生。起初时或成团嬉戏相互取乐，或首尾相咬围成圆圈，或前呼后拥摆成长龙，然后蛙盖蛙层层堆叠，形似宝塔，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最高的达一米左右。石蛙产卵也在聚会时候，蛙卵如黄豆般大小，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摆列成一条条长线，像蜘蛛网一样布满水田。南岳一年一度的石蛙聚会，多则半个月，少则数日，然后万蛙就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散去，留下满田的蛙卵。到阳春三月，蛙卵便开始孵化。冰天雪地的高山田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蛙会奇观？这又是一个尚待揭开的谜。

动的盛会，双生成阵请带队，这些自我跃动人类的脉搏，五洲四海祖瑞，这是一份庄严的承诺，代表中国十四亿人，十四

0: 尔虞我诈。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州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楚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楚庄王，然后出发。果然不出申州所料，他经过宋国时，由于没有借路而被宋国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楚庄王如此无礼非常气愤，对宋文公说：“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这是把宋国当作蜀国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
1: 宋文公采纳了华元的建议，下令将申州杀害。申州遇害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庄王气得鞋子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然而宋国虽小，要火速攻灭他也并非易事。楚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楚庄王的锐气大大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楚庄王马前叩头说：“
2: 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你倒丢开从前说的话了。”
1: 楚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楚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
3: 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害怕而投降。”
1: 楚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
3: 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您，粮草早已吃光，大家已经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已早已烧光了，大家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你们想以此迫使我们订立丧国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1: 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楚庄王。楚庄王本来就想撤军，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楚庄王下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
3: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1: 意思是说，我不欺骗你，你也不必防备我。后人由此故事引申出成语尔虞我诈。楚庄王欲问鼎中原，为攻打宋国找借口， 于是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命令他经过宋国时故意不向宋通报。申州遵命行事，宋国则认为此举有蔑视本国之嫌疑，便将申州杀害。楚庄王闻讯出兵伐宋，宋军殊死抵抗，故久攻不下。楚庄王心生退兵之意，却顾忌自己承担食言之责，后采纳申叔时的计谋，佯装与宋国进行持久战，迷惑宋国。宋大帅见状信以为真，便潜入楚军主帅的帐营，佯称本国将誓死抵抗到底，反过来又忽悠了楚军一把。就这样，最终两国议和，春秋争霸时期，诸侯国之间勾心斗角，玩弄花招，由此可见一斑。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诚挚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柴荣御驾亲征太原的刘崇，结果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周军退去了，刘崇又收复了所有的失地，结果还不算太坏，只是过程有点惨不忍睹，几乎到了众叛亲离的边缘。难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但受了惊吓的刘崇从此落下了毛病，不久就得了一场重病，最终没有熬过公元954年的冬天。刘崇死了以后，小儿子刘成君即位，大儿子刘赟在北汉建国的时候就已经命丧黄泉。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抚着父亲的灵柩，刘成君大哭了一场，心里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父亲和兄长报仇。客观地说呀，论军事、论经济、论群众基础，

0: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北汉都不是大周的对手。刘成军的心里很苦，明明知道没有实力去跟大周拼，可是堂堂七尺男儿，国仇家恨怎能不报呢？刘成军再次向辽国借兵进攻大周，但结果并不理想，调集了几万人马，费了好大的劲儿，奇迹也没发生，第一关潞州就愣是没闯过去，只好灰溜溜的又回去了。北汉只是一个小邻居，没什么好担心的。柴荣最头疼的是他们的帮凶辽人。辽人以游牧为生，以游击为战，没事就来折腾你，你说这谁受得了？他们就像一个噩梦，折磨着中原人民的神经。已经多少年了，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柴荣自己也没招，下诏书让大臣们去琢磨琢磨，多出点点子。表现的机会终于来了，大臣们开动脑筋，各抒己见。这奏折呢，像雪花一样飞来飞去，在柴荣的办公桌上堆了老高。不过呢，真正说到点子上的并不多，也难怪，这个问题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能解决早就解决了，还用等到现在吗？世宗的目光最后停在一份署名叫张藏英的奏折上，名字很熟悉，见解很独到，点子很精彩。其实呢，这个人的外号比大名更响亮更出名，叫做报仇张孝子。就是他前些日子带领几千号人整了一个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的从辽国开回了大周，船队一直开到了沧州，只是当时太祖怀疑他们是辽国派来的卧底，就低调处理了，让他们待在沧州的封禅寺，没安排职位，只是赏赐了一些东西，算是一些奖励。前不久柴荣才亲自点了他的将，调任到德州刺史。张藏英是涿州人，据他自己说是唐朝大臣张家珍的后人。张家珍在武则天、唐睿宗、中宗和玄宗四朝都很受重用，尤其是在玄宗时担任要职，显赫一时。不过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当地沦为了辽人统治区，张家也衰落得不成样子了。祸不单行，张藏英17岁的时候又经历了一场灭顶之灾，家人被一个叫孙居道的强盗全部杀害，当天正好他不在家，侥幸躲过了一劫。从此小张走上一条艰难的复仇之路，为了报仇，他每天挎着佩刀在外边转悠，四处打听孙居道的下落，他要凭自己的力量去为家人报仇。但是谈何容易啊，先别说能不能找着，就算找着了，一个17岁的孩子恐怕也斗不过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头子。他不可能没想到这些，但他义无反顾。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孙居道还真让他给找着了。当时姓孙的带着几个兄弟在街上闲逛，张藏英就迎着他们走过去，到跟前的时候突然拔出佩刀刺向了孙居道。孙居道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佩刀扎穿了他的大腿。手下反应很快，看见小张还是一个孩子，

就围住他几个人打了起来。这一带的治安不太好，打架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巡城的士兵准备很充分，他们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孙居道一会儿是强盗啊，眼看不好，拼命杀开一条血路就跑了。张藏英没跑，他被活捉归案。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官府把他给放了。没过多久，张孝子因祸得福，被招进了当地的辽军，做了一名小校。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身上的血海深仇。后来他听说孙居道就藏在关南的一处民房里，张孝子主动申请调到了关南，做了关南都巡检使。查清楚孙居道的住所以后，他决定开始行动。那天晚上他换上了夜行衣，带了一根铁棍，悄悄地摸到孙家，躲在门后。等孙居道起夜上厕所的时候，一棍子把他打翻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一口就咬掉了孙居道的耳朵。最后他把仇人抓回了家，活祭了蒙难的父母。报完了仇，他感觉轻松多了，使命已经完成，人世间也没什么好眷恋的了，要杀要剐请便。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去官府自首了。结果没他想象的那么糟，衙门里的人认为强盗头子孙居道作恶多端，那是死有余辜。写信男儿张藏英不但没罪，相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孝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所以他再次交了好运。自首后官还越做越大，担任了阙延制置使兼访州刺史，主要工作是在海边煮盐，供给草原上的辽人，手下呢管了100多步兵，还有7000多煮盐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食盐比粮食要金贵得多，所以管盐绝对是个肥差。不要说草原上的辽人全指着这点盐吃饭长力气，就是相对富庶的中原地区，食盐也一向是稀缺品，向来属于暴利行业。为了养家糊口，柴荣当年还卖过私盐呢。好好的干的话呀，小伙子一定会前途一片光明。但是谁也没想到，公元953年，张孝子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他率领一个船队回到了中原，船上除了食盐以外，还装了8000多号人。他手下管辖的人员一个都不少，被全锅端回到了大周。张藏英的计划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利用葫芦河作为天然的屏障来挡住辽兵。葫芦河在深州和冀州交界处，东西延绵几百里地，目前变成两国事实上的界河。不过呢，河道比较窄，从北岸坐船到南岸用不了10分钟，所以辽兵要过来还是很容易的，基本上只能防君子，对小人是一点用都没有。张藏英的建议是把河道挖得再宽一点，再深一点，在南岸再修筑好坚固的防御工事，比如堡垒和烽火台，然后派军驻守，随时防备来犯之敌，一有情况就可以迅速启动紧急预案，立刻做出反应。办法确实不错，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一劳永逸，有望告别以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世宗特地把张孝子召回到京师，在偏殿接见了他，就细节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张孝子胸有成竹，对答如流，

世宗很高兴，当即就任命他为总工程师，让他尽管放手去干，早日完成。总工程师也不含糊，说干就干，亲自带人去实地勘测了沿河的地形地貌，画了一张详尽的地图，标明了河道的开挖地点、开挖的深度和宽度，还选定在大堰口修筑防御工事，作为沿河守兵的大本营，派重兵把守。工程如期动工了，不过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原来辽人听说周军要在大堰口搞防御工事，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兵过来骚扰。还是老一套，你开工我就过来闹，你追我就跑，等你退了我又回来，反正就不能让你搞成了。晚上还过来砸东西偷材料，工地被搞得一团糟，根本没法干活。负责维持治安的王彦超、韩通两个人很头疼，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这时候张总工程师正在外地出差招募工匠呢，等他把1000多工匠带到大堰口的时候，正赶上两军打仗，王彦超、韩通俩人带兵跟辽人打得不可开交，一团乱麻。但报仇张孝子不是好惹的，他要做成的事儿谁也拦不住，要么不打，要打就打怕你。他心里有主意，一边精心准备，一边等待算总账的时刻。一个多月以后，决战的时候到了。这一天风和日丽，张藏英带着工匠们在工地上干活，工匠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有的是力气，工地上忙得热火朝天。远远的辽人又来了，等到他们靠近工地的时候，工匠们扔掉手中干活的家伙，抄起武器，立刻投入了战斗。张藏英骑上一匹高头大马，一条大枪舞得虎虎生风，在辽军中左冲右突。原来啊，泥瓦匠也可以如此的生猛疯狂，辽人没见过这架势，被杀得大败而逃。想逃没那么容易，早就埋伏好的王彦超、韩通两支军队又从斜刺里突然杀出，把口袋封住，辽兵被包了饺子，大部分做了饺子馅儿。张藏英带兵一直追了20多里地，直到视线之内再也看不到辽兵了，才收军回营。张孝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训练出了一支秘密部队，一支既能干泥水活又能打仗的两栖作战部队。他们的班底就是那些招募来的泥瓦匠，然后再布一个口袋阵，事情就解决了。效果很明显，此后辽兵呢再也没有来过工地，工程很快就竣工了。柴荣非常高兴，下诏把大堰口的堰改名是盛宴的宴，大堰口，你们辽兵在我眼里啊，看来就是一碟小菜。大堰口的守军升级为静安军，由张总工程师担任节度使。当然了，辽人也并不甘心失败，张藏英在任期间，他们先后发动2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高木汉带领几千精锐骑兵渡过葫芦河来进攻周军，张藏英带兵出击，从早晨一直杀到了黄昏，把高木汉赶回到了葫芦河的北岸，几乎全歼了辽兵。第二次是辽国第一猛将幽州骁将姚内宾打听到守军被调到了乐寿，大堰口的兵力比较薄弱，就带了2000多骑兵过来搞破坏，双方又一次发生了激战，从早晨一直杀到黄昏。姚内宾看看不能取胜，也就退回去了。两次战争打得都相当的艰苦，但难得的是

张孝子以较少的兵力取得了全胜的战绩。为此，世宗特地发了喜书予以表彰。此后辽兵再也没有渡过葫芦河，一直到100多年以后，宋朝神宗年间，葫芦河才再度成为战场，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当时宋军的对手已变成了西夏，中原西北部崛起的另一个游牧王朝。北汉被打败了，辽兵被葫芦河挡住了，北方基本上没什么可操心的了。不过大周的疆域毕竟有限，顶多也就是小半个中原，南边还有好几个国家在那儿打打闹闹，他们没怎么找过柴荣的麻烦，但柴荣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只是一直没腾出手来。一统中原的大江山绝对是一个很美好的前景，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得了，只是还没想好先拿谁开刀。于是柴荣找来了范质、王溥、李谷等几个宰府大臣，在宫里开了一个小会。臣子们大多主张捡软柿子捏，先灭小国家，比如南平，一点点大，打起来容易，立马就会有成就感。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几个人讨论了半天，没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柴荣总结发言，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那就这样，我们搞一个小测验，我出题，文武百官有一个算一个，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考得好的有重奖。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

0: 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0: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1: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2: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0: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3: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4: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5: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6: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9: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8: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0: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

0: 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3: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

0: 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等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 港通天。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广州。
4: 广州，一座四季芳菲不断的城市，花城的韵味在历史中传承，也在创新中延续。广州420座空中花廊，只就350公里，立体锦绣，让这里一年280天花开不败。目前广州拥有各类形态的花园超2000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7.5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早已成为市民的日常。广州以1450个公园、3960公里绿道构建全域生态网络，将岭南造园智慧融入现代园林建设，让千年文脉携人文雅韵与生态绿意相映成辉。
3: 广州呢，有着2200多年的文明历史，南越王墓、陈家祠、光孝寺、西关大屋等众多古迹展示了广州悠久的历史。三元里平英团遗址、黄花岗72烈士墓、广州公社旧址、黄埔军校旧址等著名景点见证了广州近代史。白云山、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麓湖等自然景观各具看点。同时，广州还是美食和购物的天堂，老西关里各种别具风格的小吃遍布市区形形色色的市场，上下九路商业步行街、北京路商业步行街等都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广州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10到12月，最美看点有沙面、陈家祠、西关大屋、余荫山房、白云山。广州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形成了独特的

的岭南文化，岭南画派、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盆景、广东音乐、粤剧、粤菜、粤语以及城市景观、生活习俗等，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风格。色香味形俱全的粤菜及中外各色风味饮食，为广州带来食在广州的美称。冬春时节的广州是一片花的海洋，处处花团锦簇。夏季的广州炎热多雨，清凉的水上活动既可以消夏避暑，也可以体验水上运动的舒爽。长隆水上乐园、广州世界大观、长隆欢乐世界、美森欢乐营等娱乐场所极具诱惑力，还可以去碧水峡漂流，体验惊险之旅。秋季的广州凉爽多风，适合扫货，可以到上下九步行街、北京路步行街等知名的商业街购物，定会满意而归。铺天盖地的粤语，大街小巷的鲜花，美味的粥品靓汤，让现代化的广州仍然保留着市井气息。漫步街头，各色靓仔靓女定会吸引你的眼球。沙面呢，以其0.3平方公里的袖珍之地，却拥有大量的欧式建筑而著称。现在许多国家的使馆，如美国、英国等，都设在这里。沙面岛上有150多座欧洲风格的建筑，其中有42座特色突出的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新古典式及中西合璧等风格的建筑，是广州最具异国风情的欧洲建筑群。陈家祠是中国清代宗祠建筑，原称陈氏书院。该祠规模宏大，装饰华丽，是广东地区保存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末民间建筑。陈家祠始建于清光绪14年，以大门、聚贤堂和后座为中轴线，通过青云巷、廊以及庭院，由大小19座建筑组成建筑群体，各个单体建筑之间既独立又相互联系。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当地人说，来广州不看陈家祠，等于没有到广州。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座极富岭南文化内涵的古建筑，我们请来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张慧兰为我们讲解。
2: 我听说那陈氏书院又叫陈家祠，
3: 对，
2: 这到底两个名字哪个更准确？
3: 其实我从这个整个祠堂的作用为出发点呢，当然是应该叫它是陈家祠。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抬头也看到写着陈氏书院的横匾呢？就是因为呢，清朝的官府呢是严禁地方建这么大的阁族祠堂。对，然后当时的陈氏啊，陈氏的族人就把自己叫书院，是为了躲避检查。对，
1: 陈家祠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结构分为三轴三进，从陈家祠正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精美的木雕图案。
3: 这幅图案呢，有岭南第一浮屠之称，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
2: 这是用竹子
3: 雕成的一个福字的。这个福字从中间拆开，左边是一个多字，右边是一个寿字，只不过它是草书的寿字，对，所以比较难看出来。
2: 多寿，然后加在一起是福字，
3: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的题款“青春发达，大器晚成”。那怎么样从这个画面看得出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也很巧妙。我们看这边的竹子比较细，是幼竹。然后其实希望呢，年幼的陈氏子孙能够像幼竹一样青春发达。
2: 然后大器晚成呢？
3: 对，大器晚成就是因为右边的竹子是比较粗，很明显是老竹了，但是它的末梢是焕发了新叶。对，所以是希望陈氏子孙即使不能青春发达，也能够大器晚成啊，
2: 以此来鼓励陈氏的子孙要多多努力。
3: 对，
1: 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的陈家祠，除了既精致朴素，又寓意深刻的木雕工艺，遍布于屋檐、廊庑之间的各种泥塑、陶塑、砖雕、石雕等工艺，更是把这座老建筑衬托得华丽动人。
2: 我发现进入陈家祠之后，每一个屋檐之上都有这样的雕塑。
3: 对，没错，
2: 屋顶最顶端的就是陶塑，而且亭台楼阁。亭台楼阁这一排小房子，
3: 对，这些陶塑呢都是在佛山十万烧制的，也就是我们从明清开始就很出名的十万公仔，就广州人把它叫十万公仔。
2: 这么精细的陶瓷，然后从十万运过来，然后再粘到上面去。
3: 对，然后这里上面呢最顶端的这陶塑啊，一共有11块，然后它组成了一个花脊，一个很漂亮。

0: 呢，我们叫花脊。
1: 装饰屋顶的石湾桃塑又称花脊，而以石湾公仔为代表的石湾桃艺品，虽然不像中国的陶瓷那样享誉海外，但在明清时期的岭南地区却非常流行，有着石湾娃甲天下的美誉。此时的陈家祠庭院中一束玉兰花正竞相开放，把古老的建筑衬托得更多礼分柔美和生机。
0: 走过了这家陈家祠之后啊，看到了这么多精美的建筑工艺，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在100年前，然后陈氏的先人，然后建了这座陈家祠，然后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么一座艺术宝库。嗯，
2: 余荫山房又名余荫园，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东南角北大街。余荫山房为清代举人乌斌的私家花园，始建于清同治5年，距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小巧玲珑、布局精细的艺术特色著称。

同治年间，在广州番禺南山修建了一园林，园林面积不大，但布局上极为精心巧妙，可谓缩龙成寸，小中见大。岭南造园手法之精粹，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原主人名为乌宾，曾在京城为官，隐居乡里后，将族人赠予的三亩之地建成园林，取名余音山房。余音园是余音山房的核心区域，包括卧瓢炉、深柳堂、灵池别馆和玲珑水榭四大建筑。其造园有四巧，一是家树浓荫藏而不露，满园绿树遮蔽，阴凉幽静，尽显余音意境；二是缩龙成寸，小中见大，三亩之地容纳颇丰，不为楼台堂馆、亭榭轩桥、假山连池皆备，而且园中有园，景中有景；三是以水居中，环水建园，游人环水而行，深浅曲折，峰回路转，常有似近未尽之感。

0: 州窗起源于广府满族文化，结合了传统木花格和教堂玻璃，别具岭南风格。框架木材首选杉木，杉木不易收缩变形，适宜岭南地区湿热的自然气候。满洲窗通过色彩与图案的调节，使得室内的视觉景观发生变化。关上窗户时，不同颜色的玻璃随着阳光产生不同的色彩的光影，给居于室内的人带来视觉上的美感。色彩鲜艳丰富的满洲窗蕴含了人们富贵吉祥弥漫的世俗愿望。微塑，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雕塑艺术，一般用于祠堂、民居、寺庙等建筑物的装饰。余荫山房中有大量的灰塑装饰，在屋脊、房檐、门楣、窗棂、墙壁上随处可见。大部分灰塑的底色都是黑色，这来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五行哲学观念。历经150多年的岁月洗礼，余荫山房依旧秀美而幽静，是广东四大园中历史原貌保存最为完好的园林建筑。园林中的一砖一瓦一楹一画，都彰显着广府士大夫低调平实又兼容创新的人文精神内核。花开花落间，岭南人的人文精神在园林中续写。
1: 西关大屋呢，俗称古老大屋，是中国广州市荔湾区西关一带新建的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多为名门外。

藏族、官僚、巨贾所建，一般每座大屋面积400平方米，从入门起设有门厅、天井、教房、神厅、内房、房厅，还有青云像、挂廊、花菊、庭院等布局。内部装饰多采用木刻的花梅、花罩、屏风和满洲花窗。门前有水磨青砖石墙、矮脚门、胖拢门、回字门廊等。西关大屋平面布局狭长，独特的结构有利于穿堂风，故有冬暖夏凉的优点。白云山呢，作为广州第一秀，分别呢以白云松涛和白云锦绣胜景两度被评为羊城新八景之一。每逢九九重阳佳节，羊城人民便以登白云山为乐事，届时扶老携幼、人流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便构成羊城一幅独特的风情画。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最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长焦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度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田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

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宽。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啊？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

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

0: 丁·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 大脑进入了短暂的

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变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材料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30日，星期五，农历6月18。